0: 电视台新山都频道。
1: 山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山都名声。山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2: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杭州湾上虞绿色化工人才公共实训基地，一站式取证，助企破解培训难题。区市场监管局开展节令食品综合检查，守护中秋舌尖上的安全。依托特色产业，鲜果丁宅书写渝南共赴新画卷，佳妮家居赶订单促发展，聚力打造宠物用品产业高地。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以往化工行业从业人员技能提升、执政上岗，常面临培训点位分散、往返考核不便的痛点。作为全国首家数字化化工技能人才公共实训基地，杭州湾上虞绿色化工人才公共实训基地自落地杭州湾上虞经开区以来，以门类齐全的实训课程和全链条闭环取证服务，切实破解企业培训难题，为区域化工产业安全发展夯实人才支撑。
3: 在基地微化工艺实操室内，来自园区各化工企业的学员们头戴安全帽，对照标准工艺规程逐项开展实操训练。一旁的多媒体教室内，讲师结合生产一线典型案例开展安全理论授课，帮助学员筑牢安全知识基础。标准化理论考场中，参训人员正通过上机答题完成阶段考核，各教学环节有序推进，整体实训氛围严谨浓厚。
4: 现在的话，我们基本上是园区是15种工艺在测试，除了耳单化，所以目前的话，按照目前的16种工艺的话，我们都是满足的，而且呢也是正常的在开展培训和考试。整个的微化工艺啊，我们把它分为三个场地，这里其中是一个场地叫特定单元场地，旁边呢，刚才你刚刚进来的时候啊，那个地方呢叫公共科目场地，还有一个在机房里面，机房里面叫做。通用单元场地，所以呢，我们如果说同一批次学员来培训的话，可以90个人一起培训。
3: 据悉，目前基地实操培训已覆盖辖区内全部化工生产工艺，并提前完成耦氮化工艺实训模块部署，是绍兴市内微化工艺实训门类最齐全的培训基地。依托二期升级后的硬件配套，基地设有17种重点监管微化工艺实操装置，同步配套特种作业、化工单元操作、物流安全、仿真实训等多个功能区块，可满足不同工种、不同层级从业人员的实训需求。对标国家应急管理部建设标准，打造的安全生产考核区已通过省级验收，形成从报名参训、课程学习到理论实操考核、证书核发的一站式服务链条，既有效降低了企业自主培训的时间与经济成本，也大幅提升了从业人员取证办事效率，为区域化工行业安全生产持续筑牢技能人才防线。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0: 中秋佳节临近，为切实保障节日期间食品安全，连日来区市场监管局组织执法人员深入百官街道、曹娥街道、松下街道，对辖区内部分月饼销售经营单位开展节令食品综合检查，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此次检查以流通领域月饼销售为重点，执法人员对盒装月饼的外包装是否合规进行现场测量，严格按照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食品和化妆品国家标准，重点查验包装层数、空隙率、包装成本占比等指标，严查天价月饼和过度包装行为，引导经营者自觉践行简约绿色消费理念。与此同时，执法人员对部分散装月饼进行抽检，重点查看散装月饼的标签标识是否规范，生产日期与保质期标注是否清晰，储存条件是否达标，并随机抽取样品送专业检验机构检测。检测项目涵盖菌落总数、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霉菌等微生物指标，以及酸价、过氧化值、糖精钠、合成着色剂、防腐剂等理化指标，确保月饼质量安全可靠。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还向各经营单位宣传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督促经营者严格落实进货查验、锁证锁票等制度，把好进货关、储存关、销售关，做到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执法人员现场提出整改意见，责令相关单位限期整改，坚决防止不合格月饼流入市场。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加大节日期间食品安全监督检查力度，畅通12315投诉举报渠道，及时回应群众关切，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中秋佳节。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0: 近年来，丁宅乡将鲜果丁宅共赴片区内的资源串珠成链，探索走出了一条片区组团共赴之路。片区聚焦梭叉、富民、兴村、融合四大重点，以丁宅村为核心，联动周边六个村，依托四季鲜果特色产业，探索核心引领全域联动组团式发展路径，成为渝南绿色高质量发展实践样板。
2: 为构建共赴新格局，鲜果丁宅共赴片区党委充分发挥党建联建机制优势，以强村带弱村、先赴促共赴的发展思路，重点拓展研学教育、休闲运动、乡村文旅等多元业态，通过持续推进省级乡村人才振兴试点和农村综合改革项目，实现村民家门口创业致富。该片区与省农科院共建农业科技试验基地，常态化开展种苗育苗、技术培训等指导服务，累计产生经济效益超500万元。宁夏经济成为鲜果加产业体系的重要补充，引进非油果、白鸡中草药等种植及深加工项目，为片区实现四季油产持续增收提供坚实支撑。立足四季鲜果产业基础，该片区串联一西两岸特色节点，涌现出一批诸如龙鳞坝、卡丁车等网红打卡点，形成游在丁宅、住在丁宅、吃在丁宅的一站式文旅体验新格局。今年上半年，全乡累计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如今，鲜果丁宅共赴片区成功入选省级片区，片区内村均经营性收入达123.9万元，村民人均收入达5.5万元。接下来，鲜果丁宅共赴片区将继续以鲜果家为主线，统筹推进城乡规划、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环境、文化事业一体布局建设，带动周边村联动发展，实现全域共同富裕。全媒体记者钱胜、石玉成报道。
0: 上虞佳妮家居有限公司是我区唯一一家宠物用品归上企业，主营猫爬架、宠物蜗具等产品，95%产品出口海外市场，2025年产值超5000万元。 近年来，随着宠物经济的发展，企业订单源源不断。该企业在忙着赶制订单的同时，加大企业自

0: 提升管理，提升产品品质，不断满足客户需求，聚力打造宠物用品产业高地。
1: 走进上虞佳妮家居用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只见剪裁、缝纫、组装等各条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正赶制猫爬架等宠物用品。据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依托充足的海外订单支撑，企业开足马力，稳产增效，持续释放发展动能。
2: 现在那个在做的订单呢，就是东俄国家和那个南美的，这个订单可能要到9月底才能完成，啊，接下来呢可能稍微空一点，嗯，但是订单也是不缺的啊，因为我们是每年那个订单都是那个排好的。
1: 面对旺盛的市场需求，企业经常外出抢市场份额，生产线24小时生产规模持续扩大。企业今年推行 5S 管理，对生产车间、仓储区域、办公区域进行全方位规范化升级，助力企业从规模扩产向提质增效双向进阶。
2: 外贸公司啊，对那个我们的实际生产企业那个要求也是挺高的，我们老总呢对这方面管理也在那个逐步的那个要求也在提高。现在通过这个 5S 管理以后，让客户呢更加那个认同我们的企业，订单呢也多起来啊。
1: 在紧抓现有生产的同时，企业年产60万个猫爬架技改项目有序推进。目前项目主体结构已经完工，计划2027年初投产。项目建成后，企业产能将实现翻倍，有效破解产能瓶颈。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0: 日前，上虞新华书店开展特色亲子研学主题活动，以趣味手工、益智数学为载体，把知识学习融入玩乐体验，让孩子们解锁新技能，收获新成长，为亲子家庭打造了一场沉浸式寓教于乐的文化体验。上午9点，新华书店书林万悦城门市部带来创意手工课《玉米热爆炸了》。课堂上，孩子们借助彩泥进行创意创作，亲手捏制趣味玉米作品。在动手揉捏造型的过程当中，不仅提升了手部的灵活性，还了解玉米相关的自然小知识，充分释放想象力与艺术创造力。下午2点，在新华书店解放街中心门市部，数字积木数学大冒险活动正在开展。活动依托趣味数字积木教具，将抽象数字数学逻辑转化为生动形象的卡通积木形象，通过闯关冒险的互动游戏，引导孩子认识数字，理解简单运算，打破数学枯燥的固有印象，让孩子沉浸式感受数学魅力。据了解，上虞新华书店始终深耕青少年文化教育领域，以实体书店为核心文化阵地，持续整合优质文化资源，常态化打造多元化高品质的青少年文化体验活动。书店创新融合阅读推广、自然科普、创意手工、益智思维、亲子互动等多元内容，精心打造家门口的亲子文化空间，让书店不再是单一的购书阅读场所，更是少年儿童休闲学习、实践成长、亲子同乐的温馨园地。下一步，上虞新华书店将持续深耕公益文化服务，不断创新活动形式，丰富特色公益活动，持续完善青少年文化服务体系，用书香浸润童心，用活动助力成长，为本地少年儿童的课余生活增添多彩书香，助力青少年全面健康成长。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这里是丁宅的大同农场，来到农场干什么？当然是采摘最新鲜、最当季、最好吃的上虞四季鲜果了。
2: 鸿雁蔚蓝社区的雁归里街区，一间刚刚开业不久的新式茶空间，正在重新定义上虞人的饮茶生活。
3: 绍兴市上虞区丰汇供销合作社，地处千年历史古镇丰汇镇，立足古镇文脉。丰汇供销社紧跟时代脉搏，持续推进业态迭代升级。
1: 这里是丁宅的大同农场，来到农场干什么？当然是采摘最新鲜、最当季、最好吃的上虞四季鲜果了。我们现在在大棚里面了。熟悉上虞四季鲜果之旅的朋友们一定不陌生，这一站一站全是好东西。这是猕猴桃，哦，这是火龙果，我们去寻找一下我们要摘的猕猴桃吧。刚才路过了苹果、梨、桃子还有火龙果，现在来到了猕猴桃。这一路啊，水果是非常的丰富，我们赶快去摘猕猴桃吧。这一串串和葡萄似的呢，就是我们的红心猕猴桃了。其他长得也很像我们的葫芦。爷爷，爷爷，快来吃我吧！来摘一个红心猕猴桃，哎，很简单，现在已经是熟练工了。猕猴桃啊，果然不是边摘就能吃的啊，我们还是要回去之后呢，跟苹果、香蕉放几天，等它成熟之后，享受它最好吃的时刻。光摘果子还不够，大通农场还有个重头戏——研学活动。这里是青少年科普教育实践基地，孩子们来了能干嘛呢？植物识别、昆虫探索、无土栽培观摩，还有烧土灶、做大糕、炸桑叶，还有非遗编绳、拓印、陶艺、扎染这些传统手工艺体验。说白了，就是让你边玩边学。

眼前呢是成片的稻田，手上拿的呢是我们的稻香咖啡，也是感受了一把做完农活之后喝咖啡的感觉呀。

0: 这里呢，吃住行游购一站式体验都是齐全的，大家可以在这里待2天1夜，都是绰绰有余的体验这里的生活。欢迎大家在秋高气爽的时候来到丁宅玩。
1: 红雁未来社区的燕归里街区，一间刚刚开业不久的新式茶空间，正在重新定义上虞人的饮茶生活。在这里，主理人周伟，一位扎根上虞的90后海归农创客，把大山里的红茶搬进了城市客厅，从深山制茶工厂到城区茶创空间，是他跨越8年的2场创业。针对现在的。
2: 消费群体，从之前的50后、60后，可能逐步的未来也会发展成我们的80后、90后。那么，对于接下去的一些消费群体，他们的喜好，那我们得先精准的把握住他们的一些需求。那么，传统的茶楼、茶空间，对于这些80后、90后来讲，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抵触情绪，去一些喝茶什么，他们会觉得哎。 不符合他们的一些生活习惯。那么，我开这家店，第一是推出一些年轻群体需要的一些产品，比如说和。

0: 茶元素有关的一些茶饮、果饮，包括一些氛围。那么你说传统在茶桌面前坐着喝小杯茶，对于他们来讲可能也会觉得有点麻烦，或者说一时之间难以接受。那么我们就是采取这种跟星巴克类似的一些大厅卡座的商务卡座的一些氛围，年轻人可以坐着喝喝茶聊聊天，比较轻松的一种氛围来接受这个茶叶的这个传统事物。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通过自己的创新，把传统的茶叶的一些产品进行符合年轻群体的一些创新。那么不单单是让他们能够接受这个氛围，也能够接受这个产品，那么对于我们上虞的茶叶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未来的发展的一个延续。
1: 去年年底与上虹茶创空间正式落地鸿雁未来社区，开业至今，空间打破传统茶室沉闷风格，融合江南雅致与现代简约，散座、私密包厢、文创展区一应俱全。
0: 这个呢是我们余上虹茶创空间自己推出的一个叫茶享会的一个菜那个茶单。那么我们呢也是融入了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独特的思想，也是取了一些比较有诗情画意的名称。
1: 一间新生茶空间，一名九零后新农人，一杯地道余上虹，书写属于上虞的青春茶故事。
0: 上虞本身就是当代茶圣吴觉农的故乡，并且我们上虞的茶文化也是依照着觉农老先生的思想在在推广。那么余上虹只是做了一个桥梁，可以把上虞的茶文化和未来的年轻群体消费者和上虞的年轻人能够接触到、感受到、体验到我们上虞的一些茶文化。那么希望未来也是更多的年轻人可以爱上我们上虞茶，让更多的外面的人也能够体验到我们的上虞茶。
2: 绍兴市上虞区丰汇供销合作社，地处千年历史古镇丰汇镇，立足古镇文脉，丰汇供销社紧跟时代脉搏，持续推进业态迭代升级。去年全新文创产品店正式落地，抢抓市场新机遇，开拓多元新兴业务，让传统供销拥抱新潮消费。
3: 欢迎来到丰汇供销社风控有礼文创土特产体验店，这边产品展区汇聚酱货、翠明茶叶、海鲜、白酒等本土好物，依托供销社平台助力乡村振兴。同时我们创新推出茶咖溶液新业态，一楼咖啡休闲，各类文创产品吸引眼球，二楼茶饮雅座，可承接各类团体和主题活动，先后举办过三八节、五四青年节各类赛事等交流活动。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1: 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上虞简介》。良好的营商环境离不开平安稳定的治安环境，守护企业财产安全也是基层公安的重要职责。辖区企业厂区人员流动大，物资设备堆放多，很容易成为不法分子觊觎的目标。一旦发生盗窃案件，不仅会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还可能干扰企业正常生产经营。面对突发侵财警情，上浦派出所民警与时间赛跑，依托视频研判、跨区域警务协作，快侦快办，最大限度为企业挽回财产损失，全力保障辖区企业平稳有序生产经营。
1: 2026年7月28日下午13时20分，上浦镇一家包装公司的工作人员神色慌张地跑进上浦派出所值班室报案。工作人员称，存放于厂区库房内的多根成品铜电缆被盗。
2: 那天7月28号中午，我从那个墙里爬进来的，跟我们第一时间报案了。
1: 接到警情后，办案民警丝毫不敢耽搁，值班人员立即带上勘查装备，赶往失窃厂区。一组民警进入被盗库房，细致开展现场勘查，固定留存相关作案痕迹。另一组视频侦查工作人员同步调取厂区大门、围墙、园区道路的全部监控录像，逐帧回放画面，梳理还原嫌疑人的作案全过程。
2: 我们通过大量的视频筛查呢，发现这名嫌疑人呢，他不是临时起意的，之前呢，在这个厂区里面呢，多次徘徊蹲点踩点，然后摸清了这个厂区夜间安保巡逻的一个人员值守力量的一个空档的规律，专门挑选了深夜的时候呢，就是安保力量最少的时候，翻墙进入了这个厂区库房，偷走电缆线之后呢，驾车离开了我们上浦。
1: 可案件侦查很快遭到阻碍，失窃库房大门位置恰好处于监控盲区，仅厂区外围远距离摄像头拍到嫌疑人模糊轮廓，画面清晰度不足，无法开展人脸对比，很难直接确定嫌疑人身份，给初期侦查工作带来巨大阻力。
2: 结合多年办理这个侵财案件盗窃的这个经验了，我们迅速梳理出两条关键的突破口。第一个呢，嫌疑人多次采

0: 改点呢，可能肯定会在其他的这个地方出现的。第二个呢，就是被盗窃的这个电缆线呢，这个体积大，然后比较重，单凭他个人肯定无法远距离的搬离或者这个销赃，这个嫌疑人的这个作案逃窜手段一定要依靠交通工具。基于这个判断呢，我们调整这个侦查的重心，把全部警力投入到这个厂区出入口这个车辆的一个监控排查当中去。
1: 调整侦查方向后，民警逐小时逐车辆筛查厂区门口监控画面。经过反复筛查对比，一辆白色东南牌小汽车异常的停留轨迹引起了办案民警的注意。
0: 监控画面清晰的记录，一个身穿白色上衣的男子呢，在白天的时候呢，驾车在厂区门口短暂的停留过。这个男子的身形、穿衣服的款式，都跟我们在监控里面出现的这个可疑人员呢高度吻合。我们通过这个反复的交叉比对不同时段、不同点位的这个视频画面，完整还原出他这个活动的轨迹，最终确认这个穿白衣服的男的呢，就是偷电缆线的这个嫌疑人。我们呢立即根据这个车辆号牌呢锁定了这个驾驶人的身份，然后顺着这个视频就是进行一个视频追踪，然后查到嫌疑人呢当天下午2:30的时候呢，在监控就最后一次出现在这个监控画面中，就是在那个柯桥那边。
1: 此时距离嫌疑人最后露面已经过去半小时，民警判断嫌疑人极有可能趁机变卖赃物逃窜藏匿。为杜绝风险，抢抓抓捕黄金时间，上浦派出所当即部署抓捕行动。民警们驱车赶赴柯桥开展追击抓捕，同时第一时间联系属地警方，申请跨区域警务协作配合。
2: 抵达柯桥福泉派出所以后，我们联合当地派出所民警，通过大数据分析，追踪到嫌疑人驾驶车辆进入了一条小路，该小路只对应一处售楼处的停车场。后我们直接赶赴停车场附近，在停车场附近我们找到了嫌疑人停放的车辆，但是嫌疑人并没有在车辆中。经过2个多小时的搜寻和蹲守，于当天19:20，在嫌疑人持工具箱回到车辆上，正要驾车继续逃窜的时候，将其当场抓获。
1: 抓捕行动结束后，民警连夜将嫌疑人押解回至上浦派出所办案区开展审讯。面对完整的监控录像、行动轨迹等一系列确凿证据，嫌疑人如实供述了深夜潜入厂区盗窃铜电缆的全部犯罪事实。7月29日，嫌疑人因涉嫌盗窃罪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赃物追缴以及案件后续深挖取证工作同步推进。随着案件办理落地，企业的财产损失得到挽回。7月30日上午，企业负责人专程来到上浦派出所送上锦旗，对民警全力守护企业财产安全的工作表示由衷的感谢。
3: 这个破案比较很快，上我们企业吃了个定心丸，我们也更加有信心保驾护航我们企业。
1: 在此提醒广大企业经营者，要强化厂区内部安防管理，重点库房物资存放区域完善监控布设，补齐监控盲区，夜间加强巡逻值守，贵重金属物资妥善保管，同时做好外来人员车辆登记，从源头降低盗窃案件发生风险。如遇财物被盗，要第一时间报警，保护好案发现场，为公安机关侦查破案争取有利条件。
4: 好，感谢您收看本期上虞警戒。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0: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象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7: 佳佳，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金盾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那

0: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0: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啦！救命啊！
2: 着火啦！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

0: 他说，
1: 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
0: 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
1: 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
0: 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
1: 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
0: 结婚后他会说，
1: 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
0: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定心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转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0: 哎，楼上那些小摆件都是你自己做的？
1: 小摆件？
2: 这什么木头？蛮漂亮的吗？
1: 你喜欢这个？
2: 这颜色很好看啊。

0: 这叫胡桃木，纹理非常细腻，层次也很丰富。我就用这个给你做到餐具。
1: 这么晚了，不会影响邻居吧？
0: 纯手工制作，不会很大声的。

0: 他也会这样对你吧？既然你跟林俊永关系这么好，不如你跟他说一声，让他出面帮你作证呗。只要有他一句话，能省掉公司上上下下好多麻烦呢。
1: 你们想让他说什么？
0: 我们？你不是你们选出来的说客吗？好吧，只要说服他。
1: 让他出面作证，是他授权你看到他的手机，这样就够了。他要是这么做了，怎么面对自己的家族？
0: 我们可以再想办法呀。
1: 手机的事情我已经利用过他一次了。那、
0: 虽然是利用，那也是在变相的帮他。
1: 是他在帮我们。要我是俊文，我们不会这么快的结下，而且梁美珠也很有可能生命危险，我不会再利用我的朋友。
0: 麻烦你把这句话带给苏珊。你也得为自己考虑考虑吧。
1: 我可以离开胡旭，离开这一行，没关系。
0: 夏冬，
1: 怎么了？我今天很累了，我想在这好好放松一下，可以吗？
0: 手上还有伤呢，你行不行啊？
1: 那你来。
0: 有必要跟我抬杠吗？
1: 我教你。
2: 怎么弄啊？如果真是像你汇报的那样，那就太严重了。被调查对象打击报复倒是很常见，被委托方威胁还是第一次见。他这就是狗急跳墙，李约翰这个人很危险。
3: 我现在最担心的还是夏冬。
2: 那，你也要小心一点。啊，不是，我是说，李约翰不知道他还会有什么手段，是吧？
4: 苏总，我送你上去吧。
2: 我送你吧，我来，我送。
0: 不用了。
2: 那苏总慢走啊，明天见。苏总慢点啊。
1: 你凭什么不让我跟领导亲密接触啊？我就是不让你这么倒贴上去。不，
4: 什么倒贴啊？你还未成年呢，倒贴苏珊，吃的你过都不剩。我哪有？没有就最好。走走走，赶紧走，吃饭去，我都饿死了。
1: 手握的低一点，手往低了握。
4: 用力用均匀一些，这是有巧劲儿，慢一点，不着急，不着急，刀口要稳。哎呦，
1: 不是不是，你这是蛮力的。你这样一翻，食指微微下压。嗯。顺着这个劲儿走。嗯。
0: 木头太硬了，根本就缠不动。
4: 胡桃木还硬吗？你以为是在削铅笔吗？
1: <笑>
4: 其实胡桃木也很适合做家具的。
0: 真的啊，那你给我也做套家具呗，我给钱。你再试试，行不行？
4: 你手脚太慢了，还是我来吧，啊？
0: 餐具的事算了吧，我今天先回去了。
4: 哦，也好，我送你。嗯。

0: 啊，
1: 老冯，我需要你帮我拿一样东西，急用。
2: 急用？多急啊！
1: 明天之前。
0: 好。
1: 小卡呢？
3: 谁啊？
0: 老大。
1: 喂，老大。
0: 小卡，辛苦你今天晚上在密室里待命。
3: 好的，那我整晚待在那边。
1: 麻烦你们了。

0: 我提醒你啊，这个记录仪质量不咋地。我在显示器上看的时候，那像素一塌糊涂。
1: 这就交给小卡了。哎，
0: 你是怎么知道前面的货车记录到后面的中巴？哦，对了，那车行的老板跟伙计那简直了。我说给轮胎换气，转眼就给我扎三个洞啊，最后换胎。哎呀，可怜了小卡的甲壳虫啊！
2: 你跟他说了吗？
0: 没有啊，换了换了，我跟他说干嘛？
2: 哎，老大，我这大半夜出工，有没有工时补贴啊？
0: 小卡没跟你说吗？我被停职调查了。哎，说了一嘴。所以呢，你近期内有交工时，我可能帮不上太大的忙。哎，你说我这次去佛山，自己的口袋掏了个底朝天，作孽啊！ 这可能是咱们在欧俊干的最赔本的一次买卖了啊！
3: 喂，老大，
4: 行行行行，
5: 帮我还原一下图片细节。
3: OK。

0: 啊，手头紧的时候只能盯一只。哎呦，
1: 我怎么好拿你的钱？
0: 今天晚上你是因为我的私事加的班，这是你该拿的。
1: 哎呦，这都不算事情，好啊。我是缺钱，但是做事情我还是拎得清的。我都一把年纪了，给我点面子好不好？我

别的。

0: 我们一起见见吧。那你干嘛呢？让我背圆周率啊。
1: 圆周率？嗯。哎，你怎么样？司机找着没有？哟，对了，我还差临时的员工呢。哎。
2: 我记得我在广州的时候，看见好多楼盘用的看房车都是这个车型。
0: 说，
1: 我昨天晚上就回来了，还没来得及给您请安呢。这是我广东行动的发票，请您笑纳，请您签字批准。
3: 等我回来再说吧。啊、
1: 我着急。
3: 苏总，怎么样？
4: 申诉的时限还是无法延后。明天上午，风险委员会的人就会来公司进行第一轮面谈。你跟夏冬谈的怎么样了？
3: 我准备再找他谈一次。
4: 抓紧时间吧。嗯。
5: 结果出来了吗？
6: 还没有。不过老方说那个中巴很像看房车。
5: 不用查了，可以确定那就是临时的看房车。
6: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前面的车是银河的，后面的是临时的。他们两个什么时候化干戈为玉帛，合着伙撞你啊？
5: 那辆车不是银河的，要撞的人也不是我。
6: 什么意思啊？
5: 那辆货车的车身上是不是有新漆喷过的痕迹，遮盖了几个字，但遮盖的不是很严实？
0: 是的，特别是这个银字，轮廓要清楚，后面呢就看不太清楚了。
5: 那是关海林故意想让我看见的，意图嫁祸给银河。

0: 记得五号床的病人一定要注意他的药剂用量。
1: 哦，好。
0: 啊，还有六号床的病人，明天早上送去检查。啊，你到时候和小王一起送过去。
2: 你在干什么？
0: 啊？准备出院。
2: 出院？
0: 啊。公司那边还有一堆事等着我去做呢，在这儿休息我实在是不安心。对了，你不是说这几天忙有事儿做吗？
2: 挤出来一点时间，要不然就错过你出院了。
0: 我这都已经好了，你看，我现在走路已经不晕了，没问题了，我已经好了。
2: 那辆货车我查到了，上面有银河两个字。
0: 银河？你在帮银河？他们怎么可能害你呢？
2: 我只是说上面印有银河两个字，没说那辆车一定是银河派来的。
0: 是关海林，一定是他。他想用障眼法来迷惑我们。
2: 有没有可能是别人？
0: 不是他，那会是谁呢？
2: 后面这辆中巴呢？

0: 我找夏冬来聊点公事，我看楼上他不在，还以为他在这儿呢。请进，打扰了。
1: 你换车了？
2: 上车吧。

0: 高海林之前一直都是我父亲的助理，去年开始他升了总经理，专门负责升训的项目。
1: 就是他在对接冯军，
0: 原本是应该由我父亲亲自对接的，可我爸身体不好，他说他想留在广州休养，交给关海玲全权负责这个项目。
1: 你爸为了培养你，让你隐瞒身份进入林氏干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不给你放权？再怎么看你也比这个关海玲适合总经理的位置吧。
0: 我爸对我一直不满意，他并不看好我。
1: 你父亲自己不出面，倒让一个外姓的人去对接冯军，这从一开始就不对等，难怪冯军避而不见。
0: 但毕竟关海林是公司的总经理，从职位上来讲没差多少。我想要是没有我的话，他很可能成为林氏接班人。
1: 他接手林氏？
0: 他比我强，比我优秀，我爸一直很看好他。
1: 你们林氏那么注重宗族传统，只要有你在，他肯定没有机会。
0: 他可不一定，我想我爸他也不会这么想。其实我这辈子最倒霉的事情就是姓林。
1: 可你依然为了林氏拼尽全力，
0: 那有什么用呢？从我爸把我从四大招回来以后，我人生的目标和理想就都破灭了。我的人生只能和林氏的存亡绑在一起，这就是命，我得认命。
2: 谢谢。
3: 你怎么知道夏冬住在这儿
2: 啊？哦，之前来过。
3: 这个时间他不是应该在公司上班吗？你来这儿干嘛？
2: 你不知道吗？他请病假了。
3: 他生病了？
2: 没有没有，他出了个车祸，不过没有大碍。

0: 夏冬从来不会对我说这些，他对我都是报喜不报忧。有时候我真的搞不懂你们这些商业调查师，不就是一份工作吗？犯得着这么拼命吗？
1: 保险箱对于夏冬而言，可能并不仅仅是一份工作，还牵扯到他的私人情感。
0: 你说的是林俊文吧？
1: 你知道林俊文？
0: 你放心。
1: 夏冬不会向我透露项目的细节，但是我自有办法知道他所有的事情。木星会的会长吗？跟夏冬也是这么多年，十几年的好朋友。
0: 20几年。我跟夏冬从小就是无话不谈，虽然他去了欧讯以后，很多事情不方便跟我透露，但是我们也会经常聊天，他会向我倾诉一下他最近的压力跟烦恼。哎，那。
1: 你知道夏冬跟林俊文的事吗？那是他的同学，算不上什么很亲密的朋友。
0: 那为什么夏冬宁可牺牲自己要帮助林俊文？
1: 牺牲自己？
0: 他为了林俊文几次受到威胁，先后受到打击报复，现在还面临非常严重的停职调查。其实只要让林俊文出面作证，就可以全部翻盘。可是他却一口回绝，就是担心林俊文的立场会为难。

0: 所以你今天过来是为了说服夏冬？可能在你看来，被停职调查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可是对于夏冬而言，一定是他无法接受的一个职业污点。他有强迫症，又是个十足的精神洁癖，如果不是为了林俊文，他不可能坐以待毙，任由别人往他身上泼脏水的。
1: 实名检举夏冬的人是你吧？虽然夏冬没跟我说过。啊，
0: 都说你手眼通天，我还不信呢。
1: 上次我在木星辉对你说的话，你还记得吗？不只是欧讯，我对你的事情，所有的事情，我都一清二楚。你调查我？
0: 随便。
1: 我调查你不是对你感兴趣，我是为了保护夏冬。我也只是为了保护夏冬，
0: 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任何矛盾。
2: 好，我相信你也是为了保护夏冬，但是你做不到。你凭什么说我做不到？
1: 简言，你对夏冬的看法都只是你个人的看法。换句话说，是夏冬想让你看到这样的一个他，他想让你认为他就是你所想象的那样的一个人。
2: 你不是第一次来这里吧？那年应该见过他做木工时候的样子，
1: 那才是他最开心的时候。他一早就提交了调职申请。
0: 上海不根本就不是他未来的圈子。一个即将被他抛之脑后的圈子，如何来评价他，
1: 真的像你所说的那么重要吗？
0: 也许的确是你比较了解他，毕竟你们认识这么多年了。那这张照片，你见过吗？

0: 过队的人都是他的球友。
1: 他的办公室里面只有这一张照片，
0: 那大概是他真的喜欢踢球吧。
1: 那为什么是林俊文呢？一个球队至少有十一个人吧。
0: 简言，我知道你很关心夏冬，很想要了解他。

0: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夏冬能走到今天这一步，依靠的就是他身上厚厚的壳。你觉得他神秘，觉得他琢磨不透，觉得自己被吸引，想要打破他的壳，去他的内心看一看。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当你走进他的内心，你发现那个夏冬并不是你所想象的那样，你会不会转头就走？你在想，如果夏冬有一天失去了他的保护壳，他会不会受伤呢？所以你究竟是在害他，还是在关心他？
1: 我没有想要刺探他的意思，我只是想说服他，让他请林俊文出来作证，这也算是帮助我的团队吧。
0: 这次负责夏冬提示调查的同事是哪位？
1: 是我。
0: 好，又是你，我真的佩服你，公私分明。让林俊文提供证词的事情就交给我吧。
1: 真的？你会说服夏冬？
0: 我只能保证林俊文提供证词。
1: 那拜托你了。

0: 你怎么会进来的？跟踪你。刚才这段视频怎么处理？你说了算。
1: 删了吧。
0: 好。那个家你不能再回去了，回广州吧。
1: 搞不定冯军。
0: 就算我回去，我爸也不会放过我。做生意有赚有赔，你爸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就要了你的命的。
1: 你们家已经赔不起了，如果真的破产的话，那些债主不会放过我们家人。到时候就是生不如死，你送去江浙公寓吧，我想一个人静静。我帮你联系冯军，等我的消息。
2: 这是他们在大学时候的球赛。
3: 骗子的朋友也是骗子。

你对夏冬的看法都只是你个人的看法。换句话说，是夏冬想让你看到这样的一个他，他想让你认为他就是你所想象的那样的一个人。

0: 严总，那，谢谢啊。哎，你下礼拜工时有着落吗？
1: 您看您真是哪儿疼往哪儿戳呀！夏冬被停职了，团队又没有接到新的项目，我上哪儿去搞有效工时？那还真是便宜你了。
0: 有活啊？去查一下林俊文跟向东的关系，挖得越深越好。就我不太习惯对自己人下手啊。
1: 你放心吧，让你去查也是为了向东的申诉，要不然怎么可能送公使呢？
0: 那太好了，我先去苏总那边确认一下啊。
1: 行啊，可就你这发票。嗯， 哟，你怎么饭钱也报啊？那你不出差就不吃饭了。
0: 行，您给的任务我接了，保管您满意。

0: 明明说好回来吃饭的，临时又变卦说要加班，这没法说他。
1: 没关系啊，反正正好我也不是很舒服，我们简简单单。

0: 吃完赶紧收拾。你这两天也不大对劲儿，心事重重的，怎么工作不顺心啊？没有，就是心里有点不踏实。我一同事工作上面出了一点问题，可能会被辞退。是男同事，说喜欢吃我做的菜，总让你送外卖的那个。
1: 就是他，你这是恋爱了？没有，我们是纯洁的普通同事关系。
0: 纯洁的普通同事关系，他的事情能让你这么上心？跟你住了这段时间，还没见你吃饭这么不香。
1: 谁说我吃饭不香了？

0: 所以说，居委保证能够拿到林俊文的证词。如果这件事情夏冬知道了，他肯定不希望把居委牵扯进来，但是也由不得他了。
1: 要抓紧时间，先应付今天第一次的申诉会，不能让他们盖棺定论。同时，争取把第二次的申诉会放在长假之后。三天对于居委来讲应该是足够了。
0: 好，抓紧时间吧。
2: 先生您好，请问您找哪位？Miss唐，唐思怡。
0: 找唐总啊，请问你有预约吗？
2: 有，欧讯的夏冬。
0: 请稍等。韦唐总，前台有位欧讯的夏先生找您。

0: 苏总，你找我。这个是申诉会的材料，我给你2个小时，帮我看看里面关于电信技术方面有没有什么问题。
1: 好。
0: 打起精神来，我们可是在打仗。
1: 保证完成任务。
0: 哎，等等，这个你用吗？
1: 哦，这是今年的限量款，我是去年的纪念款，都差不多。
0: 那送你吧。
1: 啊，这不好吧？
0: 哦，那算了。
2: 哎，谢谢你，相信你，下来。2个小时。
1: 1个小时，解决完，相信我。
3: 真是稀客，欧讯的夏冬，我怎么不记得你有预约啊？
1: 这上面没有，是上次我们在木餐厅吃饭的时候，我跟你说有时间一起咖啡啊，你说随时。
3: 我这本子上可没有随时的日程。
1: 顺道拜访，
3: 会里的男生亲自拜访。

0: 有什么可以下达的呀？我就是路过，突然想起来你在这个大厦里上班，就过来看看。没打扰到你吗？
1: 正好不忙，随便聊。
0: 是这样的，我跟屈威呢正在筹划新店，你也知道，这开新店啊需要选址啊、装修啊、跑手续啊，好多好多繁琐的事情，所以呢，我们想找几个人组建一个筹委会。
1: 再有呢，中秋节就快到了，按照会里的惯例，要举办一次聚会。可以啊，不过你是怎么突然想到我的？知道我最近倾斜？
0: 我听说你们老板最近不在，我想你一个当助理的白天的时间应该很自由吧？
1: 谁说的？他在上海，所以这白天的时间比较灵活。晚上的话呢，有时候还要帮他处理一些私人的安排和应酬，未必走得开。
0: 那这次聚会，冯总应该可以参加了吧？
1: 未必。
0: 那要是居委亲自来请呢？这我就不知道了。居委的面子就一定要给吗？好吧，我说一说我此番的真正来意吧。我们是想邀请你来担任这次聚会的总策划，由你来拟请所有的邀请嘉宾的名单以及相关事宜。
1: 我会尽力的。
0: 我保证，这一次木星会一半以上的会员都会到场，那冯总就拜托你了。<笑>
1: 夏冬，你也会管这些事情啊？要知道，这婚礼的活动你自己可没少缺席。
0: 不过以前的木餐厅呢，我是顾客，新的木餐厅我是老板。
1: 你跟居威这夫唱妻随的，我们想要入股那是没可能的了。
2: 不过，如果新的分会需要管理团队的话，那是一定的。我这不是一股毛庐来了吗？那居威他……这也是他的意思。
3: 这你看，小老鼠写错了。
2: 哪里啊？你看，是不是写错了？
4: 真是……
2: 哎，千朵呢？千朵呢？
3: 他被老方叫去做外调了，
5: 外调，
2: 啊，他的副司台。
3: 你实习助理做什么外调？真是胡闹！嗯，
2: 老方说是你给他下的任务啊。
3: 夏冬哥，原来你要引荐的人就是他呀。
5: 鞠小姐，你忘了，我上次跟你说过的。
3: 包括请夏冬作为我的推荐人，当然记得，印象深刻。
5: 居委，有事儿跟你商量一下，今年的迎新会就安排在中秋聚会上吧。那就要看看当天有谁出席了。
3: 我想再确认一下核心会员的参会标准。有你的推荐，怎么着，我也能让他入会。
5: 那在这里，先谢谢鞠小姐。
3: 真想感谢我的话，陪我喝杯红酒吧。
5: 一茶代酒吧。鞠小姐如果想喝的话，我愿意奉陪。
3: 你身上有伤，
5: 伤也好差不多了。我想稍微喝一点也没什么关系。
3: 我看林先生今天状态挺好的呀，夏冬哥，你帮我们两个去挑瓶红酒吧。

0: 林先生，知道夏冬正在接受欧讯的内部停职调查吗？
1: 夏冬没跟我提起过，因为什么？
0: 因为你呀，你不是故意把手机信息暴露给他，想借他的手帮梁美珠脱险吗？
1: 夏冬的事情他不用说，我都知道。
0: 就梁美珠的事，我们两个人是达成共识的。
1: 你这场双簧唱得不错呀。 把自己倒是撇干净了，夏冬就倒霉了。一个误打误撞、不明就里的家伙，以为夏冬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偷看到了你的手机信息，一纸诉状把他告到了欧讯的风险委员会。现在他正在停职接受内部调查。

0: 很有可能就要失业了。
1: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0: 你难道不希望他失业吗？这样他就可以一心一意地帮你上位啊。
1: 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
0: 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夏冬不这么想。夏冬还认为你是他的好兄弟，还想为你们离散十年的兄弟情谊做出补偿。
1: 我听明白了，曲小姐这里不欢迎我，那请你转告夏冬，就说谢谢他，告辞。
0: 你站住！我当然也想让夏冬离开欧讯，我有我自己的私心，我绝对不能让别有用心的小人毁了他的事业，让他带着污点跟缺憾被迫离开职场，所以我现在需要你做出补偿。
1: 你想我怎么补偿？

0: 今天下午是第一轮申诉，祝我们好运吧。如果真的好运，一起跑步，外加一个餐具。
1: 夏先生，这是老板娘给你的醒酒器，让你好好醒一醒。这是我帮你起草的证词，证明夏冬在你那边看到所有的商业信息跟渠道都是通过你授权的。你需要帮我签一份授权协议，只要你签了字，我安排你见冯军。
2: 有一件事我想跟你说清楚，我这么做不是为了要见冯军，是为了夏冬。
1: 你是唯一可以帮助夏冬的人，但夏冬介于你在林氏的位置，觉得不应该找你帮忙，所以为了让他安心，我建议这件事情不要让他知道。
2: 我同意。
1: 还有，见到冯军以后，你跟夏冬的事情就此打住吧，不要再利用他为你做事了。你们林氏自己内忧外患，勾心斗角，管他是自生自灭还是大难不死，都跟夏冬没有任何的关系。
2: 小姐，您可以对我有成见，但不能对林氏有成见。
1: 你们林氏的事情不用我说，已经众人皆知了吧？
2: 既然你这么不相信我，那这份文件就等所有事情完了以后。
1: 这才对嘛，干嘛要假惺惺的做姿态呢？本来就是一场交易，大家早点说出诉求，节约大家的时间。
3: 酒精好了，出去喝吧，换个地儿透透气。你脸色怎么了？
1: 我让林先生先把入会的费用缴了，他却担心我们的新店能否在年内开张，提出先上车后补票。可是林先生，你知道我这个人很小气的，可千万不要欠我的东西。
2: 给鞠小姐添麻烦了。
4: Hi, this one please.

0: 就他自己。
1: 他怎么样？喝多了吗？司机送走没有？
2: 刚才把我支出去给你醒红酒，你们俩都聊了些什么呀？
3: 所以说，关于林继文和夏冬朋友关系的说法，我们认为值得商榷。
4: 他亲口承认的，这个还有什么好讨论的？
1: 我们并不是要否认他们认识的事实，而是在强调二人并没有亲密关系或者利益勾结。
4: 我还没问，郑岩，你为什么会在这里？为什么坐在了秦总的对面？难道？

0: 我们收整的检举报告不是你写的吗？你说，是我写的。这份申诉的第三章和第五章也是我写的。你这样做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1: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申诉有任何违规的地方，委员会可以提出反对，
2: 然后我们再提出申诉。
3: 检员参加申诉没有问题。白口，你继续说。 主要是夏冬和林俊文之间友情的界定，我也可以称你为我的朋友，但你心里很清楚，你我之间没什么感情，有吗？回避原则，
4: 强调的是关系，不是感情，这是法律和事实边界。麦克，
3: 你是律师，你最清楚。说的没错。
4: 我们不是要推翻禁止调查的第一项结论，否认夏冬有违反回避原则的嫌疑。嫌疑是调查报告结论的原话摘译。但是我们必须要把两个人明确的关系作为一个前提。
0: 那好，那我们现在就从第二条开始，违规手段获取信息。我看这次上面没有嫌疑两个字了。
3: 没有，我反对。饭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第一条都没有说清楚。 不可以直接跳到第二条。Get
0: out.
3: Excuse me, John. This is my meeting room.
0: 好吧，好吧。我们现在就开始界定朋友关系。
5: 这是二人的简历和媒体资料。
6: 这根本就是在拖延时间，我们这么玩，能一直玩到明年。开始吧。这一次的聚会筹备，交给筹备组吧。
5: 不要了吧。
6: 左老板，你是专业的，商业调查我是专业的，在对接这一方面，唐思怡是专业的。
5: 原来你把小唐收买了，你让他对接冯军，可是他只是一个助理。但他是冯军的助理，他了解冯军的生活作息以及个人喜好，我觉得他是最合适的。我现在有点不知道你到底要干嘛了。我已经帮你把冯军拉进来了，你还要把唐思怡也扯进来。你不要跟我说什么对接，你到底在下一盘什么样的棋？ 你做这么多，为了林俊文，值得吗？不管我在下一盘什么样的棋，
6: 你都是那个站在我身后帮我观局的人，我不会为难你的。
5: 唐思怡可是一个无利不起早的人。
6: 对，
5: 他
6: 希望可以进入木星会的核心圈层，给个机会吧。
5: 好，既然他自己要进来。
7: 那我就让你看看清楚。
8: 这是复旦大学两个足球场近20年内的照片，怎么看都和您给我的这张照片不一样。所以这根本就不是在复旦大学拍的。
7: 对，另外我找到了一张有夏冬的照片，那年复旦大学足球队还拿到了大学生足球联赛的亚军。
8: 这哪年？2002年。
7: 夏冬正在复旦大学读本科，这个时间是对的。
8: 林俊文呢？重点来了呀！林俊文在复旦大学读研究生的时间是2008年到2010年。
7: 林俊文跟夏冬两个人都曾经在复旦大学求学，但是他们的时间线却丝毫没有重叠。
8: 对，还有一个情况，林俊文在读研究生的时候，英语是直接免修的。根据千朵同学的分析。
5: 他在此之前应该有过3年以上的国外留学的经历啊！千朵今天正好返校参加活动，但是从林俊文的履历上来看，完全没有留学的信息啊。所以啊，
8: 他的资料不清不楚，问题很严重啊。
5: 喂，几位，这么快就已经有了林俊文的证词了吗？
9: 是想让你参加我们木星会中秋节活动，周末5点在微微联火，我会邀请夏冬的整个团队。
5: 第一个打给了你，非常感谢你，但是我们可能来不了了。今天夏冬的申诉正式启动，中秋假期是我们最。

0: 最后的机会了，我们所有的人都瞒瞒。我邀请了林俊文。那这么说，只要我到现场，就可以拿到林俊文的证词了。
1: 我相信当场拿到证词是你最高效的取证工作。好，我会准时到的，谢谢你，俊文。
0: 我答应了帮夏冬搞定林俊文，就一定说到做到。
2: 我那个，你自己先上网把工时输入到系统，我审核过了就提交给
0: HR。好嘞，下次再让我去哪个大学，尽管说啊，学渣学霸我全包了。
3: 学渣学霸。

0: 跟小凯先去探探路。
1: 一、二、三、四、五，屁股。这个菜的管间店在那儿了，知道吧？前面是辣子卷，下锅是枪响，知道吧？辣面是辣香，完了青椒是青香。你尝尝这道菜，肉嫩，青椒脆，辣自然香。是，这就是这道菜的特点。
2: 有问题了，你一定要解决问题，而不是回避问题。这问题没办法解决，这道菜不做了，我们下菜单，我们去做我们好吃的菜，我们能做的菜。但这个问题我现在我给你解决了，你们就得不折不扣去执行它。
3: 今天又到了一年一度醉长安股东大会隆重召开的时候，也到了老妖老镇老常彼此交流思想总结经验的时候了。
4: 耶，师傅来了。哎呀，快坐快坐，给师傅倒茶。
5: 来，
4: 师傅辛苦，师傅辛苦。刚才，跟你说，我到厨房去，知道吧？这伙人你还得拿好好收拾嘞。
5: 哎呀，弟兄们，差不多。我跟你说，
4: 我自然炒肉哈，一炒就炒出你原来那种炒法了。虽然你是专业的厨师啊，你要滑油，但一滑油，我道菜没有香味了。我必须要一锅出。离火滑炒是这道菜的最关键的一个。
5: 哎呀，你我是糊弄你，你说俺这是科班出身，这弄得啥都有哈数呢。
4: 那你说师傅，我就是糊弄了。咱炒了两盘菜，你按你的方法你炒一盘，按我方法炒一盘，哪一盘好吃？这是硬道理嘛，对不对？你再说你科班出身，你再说你学过，你在大学本科能咋？不好吃，对吧？完全打死老师傅。
3: 常大师说不过妖哥，但他知道妖哥说的也在理。在妖哥眼里，江湖无门派，道行无深浅，好吃那才是硬道理。湖南有三绝：豆豉、腊八豆和剁辣椒。豆豉的香，腊八豆的鲜，剁辣椒的辣，共同刻进了三湘子弟的味觉记忆里，走遍天涯海角都不会忘记。只要尝到他们的味道，就知道必是湘菜无疑。
6: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湘菜，这就是湘菜厨师许大师的湘菜焖。
3: 长沙的三月，天气总是反复无常。天还没大亮，湘菜大师许菊云在鱼塘边已经坐了大半个小时了。虽然下着雨，老爷子却还是意犹未尽。
6: 我几十年啊，不打麻将，不打牌，不玩相机，唯一的业余爱好就是钓鱼。钓鱼是修心养性的，除了钓鱼以外就是湘菜。整个满脑子的都是湘菜，我的大脑里面别的事情记不清，菜我就记得了。大脑里面大概有1000多个菜，说起湘菜，我3天3夜都说不完，别的我就真的不行，好像养钩了，钓上钩。

0: 烤鱼。
1: 许菊云一家四代厨师，儿孙满堂共同打理着一家名为乡村柴房的湘菜馆子。虽然大师的手艺已经后继有人，但许菊云却还和50年前那个刚进厨房的小伙子一样，事必躬亲，一丝不苟。
2: 要带着感情去做菜，今天来我们餐馆、饭店吃饭的，年纪大的就是我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老师领导，平辈的就是朋友、本友、正友、老乡，晚辈的就是这儿女，老老实实做人，扎扎实实搞企业，啊，做良心菜。
1: 都说麻辣是川菜的独门利器，可麻辣子鸡却是地地道道的经典湘菜。虽然和川菜辣子鸡只有一字之差，做法却全然不同。
2: 边菜它的辣子鸡做法很好，我的更不差。
1: 许菊云的麻辣子鸡选用湖南著名的东安子鸡，去骨改小刀块上浆，油炸两遍，保持了外焦里嫩的口感。少许花椒，不追求麻辣口味，只为提鲜。茶陵的大蒜，李陵的辣椒，长沙的米醋，龙牌的酱油，再加上许大师几十年的道行，麻辣子鸡成了乡村柴房的招牌菜。
2: 所以我们开这个土菜馆呢，就是要做地地道道的人家菜、家乡菜、私房菜、妈妈菜。我还给您定了一个消费理念，人人能请客，个个能买单，平均消费5到60块钱一个人，家里还会带点酒来，也不收费。
1: 如果说川菜的独树一帜豆瓣酱功不可没，那湘菜的异军突起离不开的就是剁辣椒。
2: 我们要把3个辣豆的辣椒分别来做，要抽细，要匀净，把它切碎。
3: 啊，
2: 对对，
3: 多说一点。
2: 听到声音没有？像那个油袋打鼓一样的声音，听到没有？叮当叮当叮当叮当叮当响。

0: 出不同的口味。
1: 现在在湖南的市场剁辣椒很多，但是它那个配方呢、盐的比例太多。我的秘方的盐呢，就是4%，以北京换4斤。原来的呢，全人家的奶奶他们做的就是10%，那个不行，太咸了。常温15度，自源发酵，放25天左右，那个是特别香。
2: 吃面条，吃稀饭，吃饺子啊，真的是绝味。
0: 辣口不辣心，含火不上火的剁辣椒就这样成了湖南人的最爱。剁椒鱼头也横空出世，成了世人皆知的湘菜头牌菜。邵庆红从不是个安分的人，一路过关斩将，30岁就成为上海锦江饭店行政总厨，在很多人看来已是人生巅峰，可他偏不知足。8年前，单枪匹马来到江湖重镇长沙，决定从头开始。
3: 因为我没有任何可以畏惧的东西。
0: 从国营大饭店到民营餐饮连锁，邵庆红知道他需要证明自己的实力，他要用一道菜彻底改变人们对湘菜油辣家常的认知，而且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3: 就每个人都会说自己做的菜是最好的，但是我要保证的是结果。
0: 剁椒鱼头是家喻户晓的经典湘菜，邵庆红打造新湘菜也从这道头牌菜入手。
3: 我在做这个黄公椒霸王鱼头的初衷，第一个选料肯定是要是好，我选用的鱼头是要洞庭湖的带3指肉，必须要8斤以上。
0: 而在辣椒的选用上，邵庆红也做了大胆的突破，
3: 就是我里面用了4种黄色的辣椒，其中有2款新鲜的，啊，一款泡制的，一款是酱类的。泡黄公椒就是它有时间和发酵的味道在里面，黄公椒的酱经过长时间的发酵以后，它的味道和它这个辣椒渗透力非常强。2款新鲜辣椒，我们一个是取它的辣，一个是取它的鲜。
0: 邵庆红的黄公椒霸王鱼头颠覆了人们对剁椒鱼头最初的想象，完全摒弃了熟悉的辣椒红和湖南人最引以为傲的剁辣椒，这在旁人看来毫无胜算的挑战，最终邵庆红再一次成功了。
3: 虽然这个剁椒鱼头是我们膜拜很多年的湘菜的头牌菜，光用一个地方的调味料去展示一道菜的话，我觉得已经是过时了。
0: 8年过去，邵庆红和他的新湘菜早已在长沙站稳了脚跟，但名气越大，压力也越大。
3: 到湖南8年，单枪匹马一个人来的，觉得给自己一个挑战嘛。当前路段限速40。人家不是说就是这个看过狼吃肉，但是他没有看到他挨饿的时候。那天我记得开会是开到2点钟差不多，饥肠辘辘，而且是大冷天，有一点点飘雪，所以我就开着车在外面找有没有东西吃。因为是上海人嘛，比较喜欢吃面，那个面还是蛮有特色的。排骨面，
4: 一排骨面，
3: 来一个烧椒皮蛋。烂烩烧烤烫皮。我们上海人叫面浇桶嘛，这里的人叫面码子，它有牛肉啊，有排骨啊，有酸辣的码子啊，口味不一样。外面饥肠辘辘又冷，进去吃了一碗热气腾腾的排骨面，一下子。如果说热泪盈眶就有点夸张，但是当时的那股心中的这种热流啊，这种感动，这个可能只有当时的这个感觉才能体会得出来。
0: 邵庆红知道身在异乡没有退路，几年前他在湘江边买了一套房，家里的摆设和用品也布置得和上海的家一模一样，他说那样可以感觉离家更近一点。
5: 喂，
3: 困觉了吧？
5: 我在看面孔。
3: 爷爷呢？
5: 爷爷没到屋里来。
3: 爷爷没到屋里啊？咋还冷吗？

0: 来不来来吃老虎。
1: 嗯，早上去买菜了对吧？
0: 对的，随便吃吃吧，明天不出去了呀。
1: 嗯，别干嘛啥了，就这样干。
0: 好了，
1: 自家
0: 身体当心啊！明
1: 个
0: 清明节不要过了太晚啊！
1: 等艳阳又叫啥？搿回来发到消息群
0: 了
1: 啊！
0: 嗯，拜拜。
1: 拜拜。
2: 邵庆红入行时给自己立下一个规矩，每隔五年定一个目标。入行三十年，之前他每一次都成功了，但在美食江湖，成功从来没有捷径。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心里才能存下多少味道。厨房里端出来那几口吃的，是做厨人心里不经意的千回百转后才动手拾掇出来的。所以做厨的人心得宽，口味调和方显厨道。
1: 其实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回锅肉，其实这两个菜的做法它完全是不一样的。
3: 湖南菜的回锅肉，它不叫回锅肉，它叫小炒肉。关键一条是我们四川的回锅肉用了郫县豆瓣，水煮鱼是川菜，不是湖南菜，也不是其他的菜，他们是学这边的。
4: 湘菜的话，感觉它的辣跟赤裸裸的一枪致命的这种感觉。
5: 他炒一个那小炒肉，他把那剁椒啊、泰椒全部剁得碎碎的，每一片肉上他都要裹满辣椒，就像把它挑都挑不完，一定要叫辣的彻底的这种辣。但你一旦接受他这种辣了，完了，别的菜食之无味了。
6: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7: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8: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9: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6: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8: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9: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这些走出壁画的唐代美人，正在和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一起见证古与今的繁华。

0: 从贩夫走卒到科技翘楚，都恪守内心的道，成为这座城市熠熠闪光的元素。追溯千年历史，从万国来朝的唐都长安，到如今日新月异的西北重镇，中华文化历史复兴与当代潮流文化的结合，文化的魅力也吸引着全世界人才聚集在这座城市，在这里实现价值，成就自己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也催生出城市新的发展动能。
1: 高质量发展最重要的，把这个生态优先给做好，自然环境美了，人文环境、营商环境好了，人就会来了。人来了，高技术、高能力的人才也就来了。高技术、高能力的人才来了，创新能力也就来了。创新能力来了，产业就发展起来了。产业发展起来了，资金就来了。产业加资金，产业链条就来了，这样整个经济高质量发展就来了。
0: 在黄河流域的发展中，孕育出了山东半岛、中原、关中平原、兰州、西宁城市群、黄河几字湾都市圈等集群城市圈，这里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和黄河流域人口生产力布局的主要载体。这些区域的发展正是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走出关中，沿着黄河向东，始建于1904年的陇海铁路，如今已经全面电气化、高速化。黄河上的高铁连通的不仅仅是中国的西部和中原，更是贯通欧亚的大陆桥。
2: 那个车咋不动？让人看一下能不能进。进哈又是直接进脱。
0: 位于郑州经开区的郑州陆港，每天下午是一天中最繁忙的时刻。拼箱部的负责人孟康平正在检查即将发出的货物。
2: 是16号班列的，今天需要尽快完成装箱，装完箱该进站的需要。去往德国汉堡的这个班列，然后我们今天16号班列需要在这个14号全部完成这个装箱，包括进站工作、报关、装车、发运。
3: 就是我们这个班列是以郑州为起点，覆盖了这个离郑州1500公里范围内的这个省市，1/4的国土，10个亿以上人口。我们班列能直达到的就是像中亚、东盟，包括欧盟、俄罗斯。中亚主要到的是塔什干跟阿拉木图，东盟主要是到了河内。
4: 一带一路建设呢，实际上对黄河流域来讲，是一个非常这个重大的一个战略机遇。这个伴随着我们这个就是西部这个陆海新通道的建设，它的这个交通秋雨条件呢，还是会得到这个明显改善的。中心城市的高质量发展能够迈上一个新台阶的话，那么对于我们平衡我们国家的这个南北方这种经济，实际上是
0: 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下，郑州要跃升为全国重要的现代物流中心和重要的国际物流节点，仅凭地理优势是难以胜任的。现代化、数字化与智能化的物流才是硬实力。

0: 一年一度的年终大促销即将开启，无数消费者将在瞬间同时下单。坐落在郑州经济开发区的现代化智能电商物流园正面临着新的考验。为应对年终最繁忙的销售季，自动矩阵区三条高速自动矩阵全部启动，每小时可以处理5500单包裹。
1: 客户在 APP 下完订单之后，他会直接下发到我们的一个大数据库，然后指派给我们离客户最近的一个司机舱，然后由我们舱的这个AGV 的小车不及的一个信号进行一个接收，它一个接收器接收之后会自主下发给小车，那么呢小车在接收到这个信号之后会自主去搬运，然后进行一个发货。那你们日常出勤一天能多少人？所有的设备是利用是极致的，只有这样你的整体全天24小时的产能才能出来，不然的话你整体产能可能会受到一部分影响。我们这个仓的话就称为货到人的一种拣选模式，就是打破了常规 AGV 小车的话，它代替了这种人工拣选，避免了这种常规仓的一个操作中的一个疲劳度，它可以24小时的一个作业啊，实现一个最大化产能。
0: 智能化、自动化是现代物流的主要特征，借助算法，借助人工智能，物流的效率能达到极致。
1: 然后我们今年的话也是计划挑战这个整体全天出库12万件，那么对比就是去年双十一大促的话，我们整体也是提升2倍以上的这个产能，也是今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
0: 来自全世界的货物在这里聚集，通过智能分拣的物流环节，包裹往来穿梭有条不紊，保证了最快当日即可到达消费者手中。天下物流唯快不破，在无数个争分夺秒的瞬间，独占地理优势的郑州把交通优势转化为智慧、便捷、高效的物流体系。让我们感受一下中原消费者与泰国百姓共吃一网虾的速度。
2: 它这虾呢是白天打上来的，晚上到，那我们连夜呢把这个虾呢哈就储存送走了，基本上就第二天中午的餐桌上哈，我们和泰国人民吃的是同一网虾。
0: 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仅郑州至曼谷这一条航线，一年申报出口订单近1100万单。为上百家面向东南亚的电商卖家提供了贸易清关和跨境物流服务。2013年成立的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吸引了众多的跨境电商业务公司。这家总部位于上海的跨境航空物流供应商，逐渐将业务重心移向中原。
2: 2016年的时候呢，我们的营业额其实才有个600多万左右。到今天为止呢，跨境电商这个单数呢，已经走到了2300多万单。这个体量还是飞速的发展，100倍的增长了，差不多。
0: 如今，郑州机场与北、上、广、深机场共同承担全国90%的国际货运量。铁路、公路、航空，立体化的郑州正在成为中国内陆地区对外开放重要门户。从空中到地面，每天有数以千吨的进口货物从郑州入关，分拨到全国各地，更有不计其数的中国制造商品从郑州输送到全世界。世界大超市开在了家门口，实现了买全球、卖全球的目标。
3: 从郑州的角度来讲呢，它走的一个是依托交通的优势，就是搞大交通，在大交通的基础上做大物流，这个依托这个物流供应链的这种优势呢，搞大产业，然后呢构建所谓的大都市。从大交通到大物流到我们说的这个大产业，这样呢就是形成一个中原城市群这个大的一个空间里面，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力。
0: 黄河东流去，在奔腾5464公里后，在东营汇入渤海。东营是在黄河泥沙上兴建的最后一座大型城市，伴随着胜利油田而崛起，黄蓝经济区在这里交汇融合。为保护渤海生命之源黄河三角洲湿地，东营的高质量发展深受国内外瞩目。这里是国家生态经济示范区、国际绿色产业示范区。拥有55个泊位的东营港，以其巨大的港口吞吐能力，奠定了世界级石化产业集群的优势，完成了由一滴油到一匹布的全链条布局。来自胜利油田的运输车辆正在装载液态二氧化碳。与别的地区不同的是，这些二氧化碳通通来自于东营港生产排放的回收。
1: 现在一小时能产多少吨二氧化碳？
4: 5吨多，5吨左右。
1: 啊，一天120吨，啊，120吨左右。氮气了。
0: 石化行业是碳排放大户，在国际上前沿的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正在被东营港的排放大户们所采用。
5: 我们每年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在200万吨左右，啊，所以在整个港区呢，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二氧化碳排放的企业。
1: 就上次湖北那个农业局的来给咱推荐那个膨胀机啊，抓姐还是出去了解一下。
0: 港城热力公司是东营港唯一的工业蒸汽供应商，也是园区主要二氧化碳排放企业。为实现减碳目标，他们研发出了变压吸附方式的烟气二氧化碳补给系统。
5: 我们的二氧化碳呢，可以直接供应到胜利油田，胜利油田呢，拿我们的二氧化碳呢进行二次采油，做一个二氧化碳去油的这样一个工作。同时呢，能将二氧化碳封存于地下，啊，能真正的实现这种二氧化碳的减排。
0: 海科瑞林是一家石油炼化公司，今年企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以往年份降低了很多。发生这个变化，正是因为添置了这套二氧化碳补给系统。
6: 我们呢是通过引进技术呢，建设了一套15万吨每年的二氧化碳回收装置。这个装置呢，每年呢能够回收大约在15万吨的二氧化碳。这个当然呢也取决于我前边装置的加工负荷，大约每年在12到15万吨，这样能够占到我整个二氧化碳排放的12%左右。
7: 习近平主席2020年，在联合国75届联大的时候宣布，哈，中国要在2030年之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这个达峰，实现峰值；2060年之前实现温室气体排放。中和，所谓的中和呢，是指不仅仅我们的二氧化碳要往下走，而且我们还得有相应的负排放技术，抵消掉我们排放的这些温室气体。
0: 东营港经济开发区将二氧化碳补给利用示范项目作为切入点，构建资源、生产、消费、再生资源的闭合圈，为降碳脱碳行动落地提供可复制推广的应用经验。在探索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更加智慧的东营港经济开发区让安全高效成为环保的基石。
8: 我们对全区重大危险源进行了3维建模，这是从企业实施传输回来的，像是温度、液位以及压力等数据。

通过 5G 通信技术、 AI 技术、边缘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信息技术，整个化工园区如同拥有了智慧的大脑，更加科学地判断潜在的威胁。从开发利用新能源到加快湿地城市建设，从加快工业固碳技术应用到推进黄河入海口生态修复，以绿色为底色，以高质量发展为驱动力，实现生态与发展的共赢。

0: 遭遇网络攻击怎么办？
1: 你的电脑已被占领，速速投降。
2: 先篡改这家单位的页面，再发到外网，我可就扬名立万了。顺便把这些个人数据卖到暗网上，大赚一笔，嘿嘿嘿，从此走上黑客巅峰。
0: 有黑客入侵，
3: 糟糕，快重启电脑。
0: 不行不行，重启不是万能的，如果遭受网络攻击，重启反而可能造成更大的损失。
3: 那该怎么办？
0: 应对网络攻击第一招，拔掉网线，切断入侵路径，让黑客无法与电脑联系。
3: 这怎么办？
2: 嘿嘿嘿嘿，哦，应急处置这么及时，看来有高手相助啊。嘿嘿嘿嘿。
3: 好厉害的病毒，没有网络也能搞破坏。
0: 别担心，应对网络第二招，切断电源。
3: 这下好了，没有电，再厉害的黑客和病毒也不能做坏事了。但是现在电脑也没法工作了呀，该怎么办呢？
0: 最后一招，上报。断电断网后，我们要赶紧联络网络安全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处理，可以拨打110或者联系网信办，将有关情况上报，寻求专业帮助。
4: 让我看看是谁在搞破坏。网络变色，抓到你了。
2: 看不到我，看不到我，看不到我。
4: 遭遇网络攻击不要怕，拔掉网线，切断电源，马上上报。你学会了吗？

0: 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喂妈，
5: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4: 我干什么事不用出去玩，
1: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4: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6: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4: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
5: 别玩手机了，去下。
6: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4: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7: 爸妈没事，吃，咱们吃。
2: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4: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8: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4: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9: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0: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1: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0: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4: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2: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8: 爸爸，
4: 爸妈，这次不走了。
5: 妈，不走了哈。
4: 妈，哎，
13: 走，
4: 妈，哎，快，妈，慢点啊。
13: 妈，妈，
5: 哎，你爸来啦。
8: 大家好呀！
1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6: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7: 起火啦！救命啊！
18: 着火啦！
19: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20: 灭火器呢？
1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1: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0: 啊，这么严重啊！
22: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2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3: 熊强科普时间到。

0: 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4: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好的，
5: 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好的。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6: 还剩下
7: 这么多。
6: 服务员姐姐，
5: 你好。
6: 我要一个打包盒。
5: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风琴顿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顿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顿，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顿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4: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5: 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民生。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7: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杭州湾上虞绿色化工人才公共实训基地，一站式取证，筑起破解培训难题。区市场监管局开展节令食品综合检查，守护中秋舌尖上的安全。依托特色产业，鲜果丁宅书写渝南共赴新画卷，佳妮家居赶订单促发展，聚力打造宠物用品产业高地。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以往化工行业从业人员技能提升、持证上岗，常面临培训点位分散、往返考核不便的痛点。作为全国首家数字化化工技能人才公共实训基地，杭州湾上虞绿色化工人才公共实训基地自落地杭州湾上虞经开区以来，以门类齐全的实训课程和全链条闭环取证服务，切实破解企业培训难题，为区域化工产业安全发展夯实人才支撑。
8: 在基地微化工艺实操室内，来自园区各化工企业的学员们头戴安全帽，对照标准工艺规程逐项开展实操训练。一旁的多媒体教室内，讲师结合生产一线典型案例开展安全理论授课，帮助学员筑牢安全知识基础。标准化理论考场中，参训人员正通过上机答题完成阶段考核，各教学环节有序推进，整体实训氛围严谨浓厚。
9: 现在的话，我们基本上是园区是15种工艺，
2: 在测试，啊，除了耳单化，所以目前的话，按照目前的十六种工艺的话，我们都是满足的，啊，而且呢也是正常的在开展培训和考试。整个的微化工艺啊，我们把它分为三个场地，啊，三个场地，这里其中是一个场地叫特定单元场地，旁边呢，刚才你刚刚进来的时候啊，那个地方呢叫公共科目场地，还有一个在机房里面，机房里面叫做通用单元场地。啊，所以呢，我们如果说同一批次，啊，同一批次学员来培训的话，可以90个人一起培训。
8: 据悉，目前基地实操培训已覆盖辖区内全部化工生产工艺，并提前完成耦氮化工艺实训模块部署，是绍兴市内微化工艺实训门类最齐全的培训基地。依托二期升级后的硬件配套，基地设有17种重点监管微化工艺实操装置，同步配套特种作业、化工单元操作、物流安全、仿真实训等多个功能区块，可满足不同工种、不同层级从业人员的实训需求。对标国家应急管理部建设标准，打造的安全生产考核区已通过省级验收，形成从报名参训、课程学习到理论实操考核、证书核发的一站式服务链条，既有效降低了企业自主培训的时间与经济成本，也大幅提升了从业人员取证办事效率，为区域化工行业安全生产持续筑牢技能人才防线。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7: 中秋佳节临近，为切实保障节日期间食品安全，连日来区市场监管局组织执法人员深入百官街道、曹娥街道、松下街道，对辖区内部分月饼销售经营单位开展节令食品综合检查，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8: 此次检查以流通领域月饼销售为重点，执法人员对盒装月饼的外包装是否合规进行现场测量，严格按照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食品和化妆品国家标准，重点查验包装层数、空隙率、包装成本占比等指标，严查天价月饼和过度包装行为，引导经营者自觉践行简约绿色消费理念。与此同时，执法人员对部分散装月饼进行抽检，重点查看散装月饼的标签标识是否规范，生产日期与保质期标注是否清晰，储存条件是否达标，并随机抽取样品送专业检验机构检测。检测项目涵盖菌落总数、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霉菌等微生物指标，以及酸价、过氧化值、糖精钠、合成着色剂、防腐剂等理化指标，确保月饼质量安全可靠。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还向各经营单位宣传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督促经营者严格落实进货查验、锁证锁票等制度，把好进货关。执法人员现场提出整改意见，责令相关单位限期整改，坚决防止不合格月饼流入市场。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加大节日期间食品安全监督检查力度，畅通12315投诉举报渠道，及时回应群众关切，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中秋佳节。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7: 近年来，丁宅乡将鲜果丁宅共赴片区内的资源串珠成链，探索走出了一条片区组团共赴之路。片区聚焦梭叉、富民、新村、融合四大重点，以丁宅村为核心，联动周边6个村，依托四季鲜果特色产业，探索核心引领全域联动组团式发展路径，成为渝南绿色高质量发展实践样板。
9: 为构建共赴新格局，鲜果丁宅共赴片区党委充分发挥党建联建机制优势，以强村带弱村、先赴促共赴的发展思路，重点拓展研学教育、休闲运动、乡村文旅等多元业态，通过持续推进省级乡村人才振兴试点和农村综合改革项目，实现村民家门口创业致富。该片区与省农科院共建农业科技试验基地，常态化开展种苗育苗、技术培训等指导服务，累计产生经济效益超500万元。 宁夏经济成为鲜果家产业体系的重要补充，引进非油果、白鸡中草药等种植及深加工项目，为片区实现四季油产持续增收提供坚实支撑。立足四季鲜果产业基础，该片区串联一西两岸特色节点，涌现出一批诸如龙鳞坝、卡丁车等网红打卡点，形成游在丁宅、住在丁宅、吃在丁宅的一站式文旅体验新格局。今年上半年，全乡累计

0: 即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如今，鲜果丁宅共赴片区成功入选省级片区，片区内村均经营性收入达123.9万元，村民人均收入达5.5万元。接下来，鲜果丁宅共赴片区将继续以鲜果家为主线，统筹推进城乡规划、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环境、文化事业一体布局建设，带动周边村联动发展，实现全域共同富裕。全媒体记者钱胜、石玉成报道。上虞嘉妮家居有限公司是我区唯一一家宠物用品归上企业，主营猫爬架、宠物蜗具等产品，95%产品出口海外市场，2025年产值超5000万元。近年来，随着宠物经济的发展，企业订单源源不断。该企业在忙着赶制订单的同时，加大企业自身管理，提升产品品质，不断满足客户需求，聚力打造宠物用品产业高地。
1: 走进上虞嘉妮家居用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只见剪裁、缝纫、组装等各条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正赶制猫爬架等宠物用品。据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依托充足的海外订单支撑，企业开足马力，稳产增效，持续释放发展动能。
2: 现在那个在做的订单呢，就是东欧国家和那个南美的，这个订单可能要到9月底才能完成啊。接下来呢，可能稍微空一点，但是订单也是不缺的啊，因为我们是每年那个订单都是那个排好的。
1: 面对旺盛的市场需求，企业经常外出抢市场份额，生产线24小时满负荷运转，力争以最快的速度将优质的宠物用品发往全球各地。随着生产规模持续扩大，企业今年推行 5S 管理，对生产车间、仓储区域、办公区域进行全方位规范化升级，助力企业从规模扩产向提质增效双向进阶。
2: 外贸公司啊，对那个我们的实际生产企业那个要求也是挺高的。我们老总呢，对这方面管理也在那个逐步的那个要求也在提高。现在通过这个 5S 管理以后，让客户呢更加那个认同我们企业，订单呢也多起来啊。
1: 在紧抓现有生产的同时，企业年产60万个猫爬架技改项目有序推进。目前项目主体结构已经完工，计划2027年初投产。项目建成后，企业产能将实现翻倍，有效破解产能瓶颈。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0: 日前，上虞新华书店开展特色亲子研学主题活动，以趣味手工、益智数学为载体，把知识学习融入玩乐体验，让孩子们解锁新技能，收获新成长，为亲子家庭打造了一场沉浸式寓教于乐的文化体验。上午9点，新华书店书林万悦城门市部带来创意手工课《玉米热爆炸了》。课堂上，孩子们借助彩泥进行创意创作，亲手捏制趣味玉米作品。在动手揉捏造型的过程当中，不仅提升了手部的灵活性，还了解玉米相关的自然小知识，充分释放想象力与艺术创造力。下午2点，在新数字积木教具，将抽象数字数学逻辑转化为生动形象的卡通积木形象，通过闯关冒险的互动游戏，引导孩子认识数字，理解简单运算，打破数学枯燥的固有印象，让孩子沉浸式感受数学魅力。据了解，上虞新华书店始终深耕青少年文化教育领域，以实体书店为核心文化阵地，持续整合优质文化资源，常态化打造多元化高品质的青少年文化体验活动。书店创新融合阅读推广、自然科普、创意手工、益智思维、亲子互动等多元内容，精心打造家门口的亲子文化空间，让书店不再是单一的购书阅读场所，更是少年儿童休闲学习、实践成长、

亲子同乐的温馨园地。下一步，上虞新华书店将持续深耕公益文化服务，不断创新活动形式，丰富活动内容，持续推出系列寓教于乐的亲子研学、阅读分享、科普课堂、手工体验等特色公益活动，持续完善青少年文化服务体系，用书香浸润童心，用活动助力成长，为本地少年儿童的课余生活增添多彩书香，助力青少年全面健康成长。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这里是丁宅的大同农场，来到农场干什么？当然是采摘最新鲜、最当季、最好吃的上虞四季鲜果了。
2: 鸿雁蔚蓝社区的雁归里街区，一间刚刚开业不久的新式茶空间，正在重新定义上虞人的饮茶生活。
3: 绍兴市上虞区丰汇供销合作社，地处千年历史古镇丰汇镇，立足古镇文脉。丰汇供销社紧跟时代脉搏，持续推进业态迭代升级。
1: 这里是丁宅的大同农场，来到农场干什么？当然是采摘最新鲜、最当季、最好吃的上虞四季鲜果了。我们现在在大棚里面了。熟悉上虞四季鲜果之旅的朋友们一定不陌生，这一站一站全是好东西。这是猕猴桃，哦，这是火龙果，我们去寻找一下我们要摘的猕猴桃吧。刚才路过了苹果、梨、桃子还有火龙果，现在来到了猕猴桃。这一路啊，水果是非常的丰富，我们赶快去摘猕猴桃吧。这一串串和葡萄似的呢，就是我们的红心猕猴桃了。其他长得也很像我们的葫芦。爷爷，爷爷，快来吃我吧！来摘一个红心猕猴桃，哎，很简单，现在已经是熟练工了。猕猴桃啊，果然不是边摘就能吃的啊，我们还是要回去之后呢，跟苹果、香蕉放几天，等它成熟之后，享受它最好吃的时刻。光摘果子还不够，大通农场还有个重头戏——研学活动。这里是青少年科普教育实践基地，孩子们来了能干嘛呢？植物识别、昆虫探索、无土栽培观摩，还有烧土灶、做大糕、炸桑叶，还有飞蚁编绳、塔印、陶艺、扎染这些传统手工艺体验。说白了，就是让你边玩边学。

眼前呢是成片的稻田，手上拿的呢是我们的稻香咖啡，也是感受了一把做完农活之后喝咖啡的感觉呀。

0: 这里呢，吃住行游购一站式体验都是齐全的，大家可以在这里待2天1夜，都是绰绰有余的体验这里的生活。欢迎大家在秋高气爽的时候来到丁宅玩。
1: 鸿雁未来社区的雁归里街区

一间刚刚开业不久的新式茶空间，正在重新定义上虞人的饮茶生活。在这里，主理人周伟，一位扎根上虞的90后海归农创客，把大山里

0: 不选是葱油饼。伟安还在受苦，我这时候应该自责的。三天吃不下饭才对。可是我看到你这个葱油饼，我还是好想吃。
1: 什么？
0: 你不是在警局帮我付了罚金吗？这一次我代理全都泡汤，定金尾款全都没了，还受了伤。 够还你好几次。
1: 如果不是你非要去收那些什么咖啡豆，也不至于被坏人追。
0: 那些坏人明明就是冲你来的。

是啊，你的命比我值钱。你活着还能多救几个人？淑薇安，以后不要这样了。没有一个人的性命比另外一个人的更有价值。

0: 锦江，醒了。顾医生，你一直在这里陪着薇安，辛苦了，
1: 太贴心了。
0: 什么贴心啊？他是我的主治医生，了解了解患者情况，不是应该的吗？
2: 你待会儿把他头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处理一下，避免伤口感染。
0: 嗯，
2: 这是医嘱。
0: 嗯，好。

0: 文啊，嗯，我真希望受伤的人是我。你出这么多血，肯定很疼吧？
1: 没事儿，我不怕疼，你知道的。下次不许再这样了，哪儿也别去，给我乖乖待着。知道了。对了，我受伤的事情别跟我妈说，她会担心死的。知道了。故意生这医嘱下的真好。
0: 我早就看你这一头乱七八糟的辫子不顺眼了，还我当年的医学院美女学霸。
2: 江慕言，你哪头的？人家顾医生可是一直在等着你醒来，挺关心你的。
1: 这医生关心患者，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
0: 那你呢？帮顾医生挡一棒。
2: 也是天经地义啊！什么
0: 就我帮他挡一棒了？我才没有呢，那叫躲闪不及。我跟你说啊，我这次可亏大了。我觉得我跟这顾医生就是不合，只要一遇见他，轻则赔钱，重则伤身。是吗？嗯。那没准人家顾医生不这么认为呢。
1: 救命之恩，那不得以身相许？以身相许你个头！不是，这受伤的是我，怎么你脑子傻了呀？还以身相许，气得我头疼。
0: 哈哈哈，我不说了，不疼不疼啊。
1: 你知道吗？人这一生遇到真爱的几率只有1万分之3，所以你要是遇到了，要好好把握，不要放手。才1万分之3呢？哇，这概率比得绝症还小呢。

0: 怪不得爱与死是人类永恒的主题。
1: 你这什么死什么绝症，天天胡说。
2: 好啦，我不该乌鸦嘴，
1: 再乱说我就跟你绝交。

0: 观众，我试过很多种排列组合，都没有办法拼出一个完整的意思。
1: 好了，炭灰。

0: 你拿命护我，是因为我值钱吗？你的命比我值钱，你活着还能多救几个人？这个疯女人心里面究竟怎么想的？
1: 就这样就死了，女主为他做这么多，最后还为了他死，哎，怎么会这样啊？哎，他到死都没向男主表白，真是。顾医生，我们俩没有在偷懒，就是现在已经下班了，求顾医生千万别和我们护士长说。我问你。
0: 就那女的，她为什么愿意为了男主去死？因为爱啊，她爱男主角爱得死去活来的，不忍心他受一点点伤，宁愿牺牲她自己呢，也要保护男主角。那这个女主为了男主做了那么多，她为什么嘴上死不承认呢？
1: 关照。
0: 你刚刚在叫我名字？
1: 没有。哎呦，那是因为女人都是口是心非的动物。我是想说，我欠你的钱两清了。他再怎么爱一个男人，都不会主动说出口，谁先说出口啊，谁就输了。真的？当然了，电视剧里都是这么写的。顾医生，这方面我可比你厉害多了。
0: 原来是这样。
1: 顾医生，我们俩先走了。
0: 怕输。
2: 好香啊。

0: 遇上，这么巧。你怎么在这儿？我刚下班。你在这很久了？我不想打扰到你月夜赏花的兴致，挺好看的。
1: 你也喜欢兰花吟啊？

我是说，你这样挺好看的。那个，不早了，快回去休息吧。

0: 我是说，你这样挺好看的。
1: 苏恩，你犯什么花痴？是被江敏传染了，还是出现脑震荡后遗症？

0: 停一下，停一下！
1: 你拦我下来干嘛？
0: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1: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0: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
0: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1: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0: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1: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娘娘，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4: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

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柱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啊，是谁呢？将军啊，酒是我弄丢的，我赔你就行了，别在医院闹事行吗？
1: 你在这逞什么强呀？我自己惹的祸，我自己承担。
0: 小姑娘，你给镇慧拴好地方，多到这里来。
2: 将军，你会说中文？
1: 将军以前在石家庄上过军事学院，还会方言呢。
2: 崔丫头，你知不知道卖我假酒是什么后果？
0: 假酒？不可能啊！我从来不卖假酒的。
3: 有可能是你自己把酒化了，故意说成是假酒。
1: 老子堂堂一个将军，有什么必要栽赃给你？崔丫头，我们的账一会儿再算吧。
0: 那
1: 老子现在找的不是你，是他。
0: 不是将军啊！
1: 你都做过检查了呀，没有肿瘤，也没有出血点，你怎么证明自己有病啊？我的直觉没错，证明是他的事儿。
2: 将军，你为什么执意认为自己生病了？
1: 以前，我从这儿，你站在楼下，就能一枪打爆你的头，可现在就不行了。
2: 那也有可能是你视力退化了，或者是你年纪……总之，你应该找的是你的主治医生，艾略特吗？我不怕死，怕的是到死都不知道我的敌人是谁。艾略没种，你呢？
4: 如果你不帮我找出我脑子里的问题，我就烧了他。销售假酒在拉开亚是重罪，二位现在怀疑这是他的假酒导致我的头痛。
0: 我没有卖假酒。
4: 你把枪放下，我可以给你做手术，但是你放心把自己的生命交到我的手上吗？
5: 枪林弹雨都不怕，害怕害怕，下手术刀。当然，你要敢，动人何手脚，也别想活出下手术台。
4: 好，一个月后我会给你手术，我一定会找到你的敌。
0: 没事吧？没事。你干嘛答应将军啊？医院都给他做过检查了，而且病历上写的清清楚楚，他没有任何问题。还是说，你给他开颅只是为了打消他的疑心啊？你该不会是因为将军刚才说，如果你不开刀，他就要把我杀这个事儿吧？ 你不会这么笨吧？我买张票回国，或者我去别的国家，他拿我也没办法啊。顾医生，如果开颅以后还是发现不了任何问题，你要怎么办？这个到时候会被判为是重大医疗事故的，不是你很有可能连医生都当不了了。
4: 你不能冒这个险，素媛。你很担心我？
0: 才没有呢。我是怕被你连累了，到时候如果手术失败，我这个翻译也跑不了。 不是你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个手术呢？
6: 不做会死啊。

0: 你知道将军是什么病了？
1: 我是说，不做我会死。你觉得，刚才如果我不答应给他做手术，咱俩能走出这个房间吗？
0: 要不你买票回国吧，我帮你拖延时间。将军也不能追到国内去。
1: 素媛，你是不相信我吗？
0: 我相信科学 ，CT、MRI 都说了没有任何问题。
2: Le général Coyote n'est pas malade.
3: Vous êtes？
4: 我是艾略特，科亚特将军的主治医生。
0: 艾略特，你会中文啊？
4: 我外祖母是北京人，我跟他学了一点点。我听说过你，华人医院顾允中医生，临手术台死亡率的几不想要了。手术台零死亡率，多么引以为傲的记录！说明顾医生还太年轻，手术做的太少，初出茅庐，总是急于证明自己。顾医生，这个我能理解，但患者不是医生博取名利的筹码。
0: 谁说的？顾医生在国内一周的门诊量和手术量，是你们这些医生的几十倍呢。论临床经验，你们不一定能比他好。
4: 是吗？你一个病人懂什么是临床经验？库亚特将军一直都是我的患者，
5: 诊断是和法国专家组完成会诊的结论。
4: 请问在未发现任何专位的诊断结果下，顾医生执意要做这台手术，是在挑衅法国国立医院吗？
6: 艾略特医生，你的医院真的对我没那么重要，我只想给这位患者最好的医疗救治。现在我是患者的主治医生。
4: 顾医生执意要做这台手术，我会邀请拉盖亚卫生委员会的专家全程监督。顾医生，我警告你，如果开颅后证实你做了太假手术，我一定会告到你，才没可能拿起手术刀。咄咄逼人的小姐，希望你没有看错人。
7: 这扑克脸，眼睛都长到天花板上去了。别看了，人都走了。
8: 他好帅啊，帅得跟古罗马的雕塑一样。
7: 帅有什么用？患者还不是转投了我们小老板。
8: 你认识他呀？
7: 嗯，他是库尔特将军的主治医生，我打听过。法国国立医院神经外科的主任，也是巴黎六大神经外科的教授，算得上是神外的权威了。
8: 权威？那他跟顾医生比谁厉害？
7: 其实这个不好说。巴黎六大是法国最大的科学和医学集合体，也是世界排名前五的研究型大学。
8: 那权威都说库亚特将军没病了，他干嘛非得给自己找病呀？
7: 我也希望小老板找个理由婉拒掉，这些人都荷枪实弹的，不好惹。你说万一没治好，子弹可不长眼。
8: 那怎么办？顾医生现在有没有改变主意？干嘛呀？
7: 反对无效就加入战斗，找参考文献，誓死守卫小老板手术台的零死亡率。
9: 手术台零死亡率是一场计算。

0: 害吗？很厉害吗？这个？
1: 嗯，可能是自己跟自己的竞赛吧。哦。哪个医生不希望自己的手术台零死亡率？
0: 哎，那你呢？
1: 我没有记录。哎，你快帮我找一下，我来不及了，我一晚上都得看完。嗯。
0: 这么多，我们俩得看到什么时候去啊？
1: 我们两个人通宵应该差不多吧？
0: 通宵？不行，熬夜会爆痘痘的。
1: 不是这个。

你说吧，我要干什么？你看得懂手术记录吗？主要看什么？主要看……哎，算了。你看得懂这张 CT 图里的阴影和张位吗？ 是不是很没用啊？啊，没有啊，没有啊，你对我特别有用。帮我分类这些论文的摘要，我告诉你怎么做啊。比如说这个，你把它相同的这个用分类倒一些，放在这边，啊，然后这个。

0: 什么事？
1: 你为什么要给一个找不到病灶的患者做手术？
0: 你知道了，
2: 这台手术你不能做。我已经发函给友好医院了，
1: 他们会跟患者沟通，取消手术。
0: 你是在以什么身份命令我？院长，还是我爸？
2: 不管我是以什么身份，我是为了你好。那个患者是当地的政要。
1: 如果你手术出现问题的话，怎么着？
2: 你想像你妈妈当年一样吗？
0: 你不配提他。
2: 我再跟你说一遍，你给我听好了。当年是他先抛弃了我们，
0: 是你先放弃了他吗？

我们每天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疾病，而作为医生，面对疾病束手无策，其实是最大的痛苦。那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同学，千万不要对这种痛苦习以为常，更不要轻言放弃，与各位共勉。好了，这堂课就到这儿，下课。

0: 薇安，苏薇安，
1: 怎么了？
0: 你喜欢顾老师？
1: 没有，别开这种玩笑。
0: 没有，你都看花痴了，难怪今天课上一个劲儿问问题，是不是想引起顾老师注意呀？
1: 有，
0: 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他的？期末考试指导他帮你解围那一次，你就喜欢上他了吧？
1: 我不是喜欢他，我是想成为他。

就是这个味儿。你们中国人说，武士不懂三宝天。

0: 将军，请你放弃手术。哼，贵人真怕了，还怕他跟女人来求饶？
1: 不是啊，他不知道我来。将军，体感异常有很多种情况，不一定要手术的。嗯，
2: 将军，苏小姐说的没错，我下个月陪你一起去巴黎本院。
1: 哪里有全世界最先进的设备？我们再做一次。我操！一年了，我知道我身体里面埋着一颗定时炸弹，可你们总是找不到它，
2: 所以就能投降吗？
1: 桂正怎么说？他跟你一样，不放弃。他说在疾病面前，医生跟患者要统一阵营。
2: 敬有一生，你们中国人还说"不如活血，焉得虎子"。

0: 怎么样才可以放弃手术？苏小姐，你不想我，手术成功吗？消灭敌人，健康长寿，我能喝更多粥，能赚更多钱。我不要钱，我只要顾医生没事。哼，这还是那个爱钱如命的苏小姐吗？
1: 顾医生是我们中国最优秀的神经外科专家之一，你确定你要为了你的一意孤行葬送一个医生的职业生涯吗？
0: 如果他真像你说的那么优秀，为什么你认定他会输？
1: 因为你根本就没病啊！ 你知道你这种情况在心理学上叫一病症吗？苏小姐，你应该去看的是心理学，而不是顾医生。L'audace！Non, non, non. Chassez-la
2: immédiatement.
3: General, général.
1: 放手！Attendez,
3: elle a trop bu. Elle n'a pas voulu vous offenser. 苏小姐，你别说了，我送你回去。将军。
0: Laissez Docteur Gu amener cette folle. Je ne veux plus avoir.
4: Oui, monsieur.
5: Oui, monsieur.

0: Hello。
1: 来将军府把这放女人带走，大喝多了。
2: 好，我知道了。这个笨蛋。

0: 这个顾医生，他是你什么人？
1: 他是我
0: 男朋友。
1: 不是。他在那儿，我在这儿。他是我的老师，也是我最仰慕的人，也是我曾经最想成为的那个人。
0: 为什么是曾经？
2: 我没有那么好的运气。
0: 你这个样子让我想起来我的导师，他也常常这样叹息，抱怨上帝害在他的实验室里玩骰子。
1: 你的导师也是实验不顺利，
0: 因为他总是选择很少有人走的角度，虽然常常失败，但马塔博士仍然是我认识的最了不起的医生。
1: 马塔博士，那个世界上第一个尝试用细胞移植治疗亨廷顿舞蹈症的马塔博士吗？
0: 你怎么会知道？这是他20多年前的罕见病实验了，那个时候你可能都还没出生。
3: 素媛，谢谢你，艾丽特医生，已经不早了，我们先回医院了，再见。
0: 顾医生，顾医生，为什么执意要做这个手术？
3: 因为医生不应该忽视病人身上发出来的任何一个信号。
4: 不是你
5: 走，就是我
3: 走。还想着喝吗？

0: 你今天晚上到底为什么要去将军家喝酒？还不是因为你这个惹祸精，一切都会让人费心。
1: 到底谁是惹祸精？大半夜的还要让我跑到将军家去捞你？儿童，你快点帮我跟将军求情吧。
0: 素云，你以后能不能离那个艾瑞特远一点？
1: 为什么他是一个好人？
0: 因为你是我的翻译，你不是艾瑞特的翻译。你今天晚上先在这里好好休息休息，好好清醒清醒。
2: 别走。

0: 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我是怎么的人？你的脸，擦一擦。天哪！哎呀，我一夜没卸妆，这完了，这100张面膜都补不回来了。
1: 方明凡，我警告你啊，你不许告诉别人啊！嗯，
0: 我告诉别人什么？
1: 不许告诉别人我妆花了，还有不许告诉别人我在你这儿过了一夜。
0: 我告诉谁去啊我？
1: 你就，反正你就是不许告诉别人，你听到没有？你要是告诉别人的话，我就饶不了你我。
0: 好，
1: 别笑。
0: 江江。
1: 其实你妆花了也挺好看。

0: 这么早？你怎么穿着昨天的衣服？你不也昨天的衣服吗？
1: 我早上起得很早，锻炼去了。
0: 我搞钱去了，跟大客户谈正事儿。
1: 你喝酒了？你跟谁喝的酒？
0: 找到手术方向了吗？
2: 酒醒了，头不疼了。那走吧，一起去吃个早餐。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吃早饭呢？
2: 你都有心思喝大酒，我怎么就不能吃饭了？
0: 我
2: 知道，你那是为了我，怕我名节不保。但是苏维安，

0: 素媛，我是一名医生，给病人实施手术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病人达到了手术指征，必须进行手术。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呢？
1: 我相信你，但是我翻遍了可以找到的所有影像不明的病例，没有跟江军类似的情况。所以你就放弃了？华仁医大教给你的就是。
0: 怎么样放弃吗？干嘛呀？果然是笨，难怪是个肄业生。我不是肄业生，我有本科学历。本科学历？在大学的时候，课堂上，顾老师教给你的知识，我看你是都忘完了。我是真的不知道你究竟是怎么混到本科毕业的。
2: 各位同学，我们这节课来讲一下结合实践、浅谈颅脑肿瘤的诊断思路。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患者的 CT 其实看不出明显的病灶，但是我们再来看看核磁，我们是不是可以清晰的看到患者脑干上存在的病灶？
1: 顾老师，如果核磁上面也没有明显的异常，那医生该怎么做？
0: 应该进行临床随访，根据经验判断病程发展速度，来确定随访间隔时间。那医生是必须相信临床经验，还是精密的仪器啊？医生治疗疾病，以指南为准绳，以知识为基础，以经验为工具，加上严谨的检查结果，可以高效、准确地判断出具体病灶，避免延误和误诊。
1: 所以，我希望大家牢牢记住，要让机器为我所用，培养自己的临床思维才是真正的对患者负责。你记得我。所以你在课堂上不断地向我提问，是希望我把你记住喽？当然不是了。
0: 自己提的问题，答案自己都忘记了。
1: 要让机器为我所用，可是你怎么敢赌一个月后就能看出异常？
0: 患者走路有什么特征？
1: 大摇大摆，身体不稳，脚步拖沓。这样的特征一般会考虑到什么病症？醉汗样，下肢无力，小脑供给失调。患者说话有什么特征？口齿不清，还吃字。构音障碍。患者主诉。
3: 你站在楼下。
1: 就能一四肢灵活度下降，
3: 所以考虑病灶在脑干。还好，没算完全还给老师。现在影像科技这么发达，怎么会完全看不出来病变呢？有可能是位置的偏狭。 也有可能是病变初期，但是总之，患者身体发出的每一个微弱的信号，我们作为医生都不能忽视。将军
1: ，MRI 已经看出脑干有异常信号了，接下来的就交给顾医生吧，请你相信他。小米，
4: 敌人。哎，你们怎么来了？
5: Au nom du comité de santé médicale, j'exerce une supervision complète de l'opération de ce jour.
6: Les hommes ont révélé les signaux anormaux dans le tronc cérébral. Par la suite,
7: So, 顾云章这么年轻，怎么敢做脑干手术？那你就错了，我们应该相信顾医生。
8: Général，
4: 你干什么
8: ？Je dois entrer. Je suis là où le général est.
9: 他说将军在哪儿，他就要在。

0: 让他进来吧。
1: Le médecin dit que vous pouvez entrer, mais vous devez respecter la stérilité.
2: 钱老板，反正你在哪我在哪，我死也和你死在一起。
3: 只要你手不会抖，就没人会死。
2: 你
0: 和你死在一起，我的人生也太悲剧了吧。

0: 艾瑞特医生，你刚刚答应过的，
1: 顾医生，的确如你所说，是非常优秀的医生。我为我之前所有的行为向顾医生道歉，顾医生，对不起。
2: 你也是担心患者的安危，等活检报告出来，会第一时间同步给你。
1: 谢谢。

0: 怎么办呢？又怎么了？刚刚在手术室，你又一次舍命护我。你说，欠一个姑娘两条命，应该怎么还呢？没有的事儿，你别想多了。
1: 你都替我堵枪口了，我能不想多吗？你刚刚跟卫生委员会的代表说。 我是你的人生偶像，你愿意替我去死？
2: 人生偶像。

0: 都听懂了，我很感动。
1: 什么时候说过那样的话了？别不懂装懂。
0: 没说过吗？那我可能是听到你的心声了吧。
2: 素媛，以后不要再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不能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即便是为了我也不行。
1: 你要是活着，还能多救几条人命。如果我的命能换你的命，也算值了。
2: 我说过了，不准再说这样的话。没有一个人的生命比另外一个人的更有价值。
1: 哎，等一下。
0: 怎么，知道错了？
1: 你刚刚不是说发愁怎么报答我吗？
0: 嗯。
1: 给我涨工资吧。
2: 素伟安，你还真是要钱不要命啊。啊，你知不知道刚才那把枪连保险栓都没有拿？

0: 行啊！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板。

0: 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6: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7: 起火啦，救命啊，
8: 着火啦，
9: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1: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2: 啊，这么严重啊！
13: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4: 熊强科普时间到。

0: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3: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4: 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3: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4: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5: 爸爸真好。喂，
6: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5: 好，我正在跑呢。
3: 回来了吗？
5: 爸，
2: 来。
7: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8: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9: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8: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9: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10: 吃饱啦。
9: 还剩下这么多。
10: 服务员姐姐，
9: 你好。
10: 我要一个打包盒，
9: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三秒是火星迸发到烈焰吞噬的时空瞬间，一分是电路嘶鸣到车体自燃的夺命计时，八年是未检燃气管等待爆裂的隐忍极限，危机的脚步总是在无声中逼近，但我们的行动正在敲响安全的警钟。多一分警惕，切断危险引线，早一刻预防，筑牢安全屏障。快一步排查，掐灭事故苗头。细一寸检查，民警责任螺丝。学一点新知，解锁应急密码。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人人能自救，个个会逃生。安全无小事，茶患于未然。以行动之声护万家安宁。

0: 终于吃到这个了，好好吃啊！
1: 云安，你怎么不吃啊？
0: 手术那么成功，
2: 将军也醒了，我们终于都安全了，都解放了，
0: 嗨起来，来，
3: 来！
1: 你现在还不是庆祝的时候呢，我检报告还没出来。
2: 哎呀，将军他自己都说了，他不怕死，只是怕死的不明不白。而且顾医生已经帮将军找到了敌人，来，我们再见一下顾医生。
3: 谢谢。嗯，
2: 辛苦了。哎，等一下，你怎么都不喝酒啊？就我喝。
4: 小老板说，酒精会麻痹中枢神经，影响手术的精准度。
2: 维安，你怎么也不喝？你又不用手术。
3: 不做手术，也要考虑酒精性脑萎缩的潜在风险。来吧。

0: 我是一只虾，我不脑子。你才脑萎缩呢！你不喝酒，肯定是因为酒量差，一杯就倒。这
1: 你都能看出来。
0: 再敬一个。
2: 来，
3: 来，
2: 进来。你又不是酒，你干什么干？我干。

0: 我们这个队伍打赢一场很漂亮的仗，谢谢你。
1: 将军，手术很成功，但是这场仗不算打赢。活检的结果显示，肿瘤的恶性程度相当高。
2: 虽然剥离了全部病变组织，但是恶性肿瘤的复发率非常高。我还有多长时间？这个要看发展的速度。
0: 可能半年，最长不超过2年。没人可以当长商将军，谢谢你们，让我知道我的对手是谁。送你最难过，当心以后撑不到我出千吗？
3: 哈哈，小白兰台，我会拒签。如果你挣够的，
0: 下个月来我家参加新年派对，我们不醉不归。<笑>所以你看，我们要喝很多很多的酒啊，你要发财了。
4: 将将，你好了没？啊，马上啊！快点啊，咱别迟到了，一会儿将军会生气的。好，找到了，找到了。这是什么？我的开运粉水晶。伟安，我夜观天象，掐指一算，今夜星图金星高挂，群星齐落恋爱宫，恋爱指数5颗星，而且。
5: 就在今晚，我会遇到我的真命天子，想想就激动。这跟你的粉水晶有什么关系啊？当然有关了，它给我带来桃花运的呀。
4: 江江，你呀，所有的事情到你眼里都会变得有仪式感。我听说拉卡亚有个习俗，在新年钟声响起的时候亲吻身边的人。
5: 接下来一整年都会有好运陪伴，
4: 什么鬼习俗？你言情小说看多了吧？哎，你别不信呀，来拉卡亚要入乡随俗，就算今晚在我身边的是顾医生，我也照亲不误啊！你可别后悔，
5: 我可不会后悔，我没有时间喜欢人。好了，现在马上去弄头发，快点，
4: 快点啊！薇安，你今天太美了，
5: 快点，累死我了。
6: 干什么？
7: 你这也太帅了，到时候我得离你远一点，不然美女都看不到我。切，哎，他们怎么还没来啊？都半天了。

0: 我们这一行人，香车美人，所有的等待都是值得的。美人，请上车。
1: 我想坐后排。
0: 方明凡，你开车，江帆逸，你坐前排。
1: 干嘛这样看着我？我很奇怪吗？

0: 尽管细胞移植术治疗安定动物道中的实验失败了，但马塔博士从没放弃。事实上，这个实验最近已经秘密终结。
1: 真的假的？那他已经解决了增加存活率的关键环节了吗？新的实验是用自体移植细胞还是培植细胞？进入临床阶段了吗？有没有开始招募志愿者？
0: Easy， 这连串的问题快要把我扎晕了。So， 我猜到了你会对这个消息感兴趣，但没想到的是，你竟然对一个罕见病实验细节这么了解啊。So， 你真正太轮虚的样子真迷人，我越来越爱慕你了。
1: 爱慕？别开玩笑了。
0: 这可不是玩笑，你有一种美而不自知的魅力，在人群中总是能让人一眼看到，看了又看。你看，那在看你了，他也在看你了，还有他。其实我不介意公主身边多几个骑士。
1: 我不是公主，也不需要什么骑士。
2: 小老板，你还在这喝闷酒？你再喝苏菲就真的被那只花孔雀给拐跑了。
3: Never mind, it's okay.
4: 顾云舟，你这是怎么了？

0: 你没错啊，天象怎么会错？就是在跨年夜我会遇到我的真命天子，可是今天都快过完了，怎么还没来？
1: 江江，找你半天了，原来你在这儿啊。

0: 怎么会是你？怎么？感觉看到我很失望啊。
1: 老天爷，不是吧？能不能换一个？求你了。换一个？换什么？换一朵桃花。
0: 你怎么来了？你来这儿干什么？起风了吗？我还不是担心你着凉。
1: 那你别这样，我不会喜欢你的。我偏要喜欢你，行了吧？披上吧。你好烦啊，方明凡。我怎么了？你看星盘说了。
0: 我今天是要遇到我真命天子的。真命天子？我没有，我才不要是你呢。你看，还有几分钟，新年的钟声就要敲响了。除了我，也不会有别人啊。所以你接受命运的安排吧。
1: 干嘛？
2: 太紧绷了，想回断的，允许自己偶尔的放纵，否则岁月漫长该多么无聊。不是所有人都拥有漫长岁月的，人生有限，有的人一分一秒都不想挥霍。
3: 那我们更应该珍惜时间，享受当下。

0: 你不是说你不喜欢我吗？我借用一下，你没看到刚才艾略特要吻我吗？
1: 你强吻我是为了不跟艾略特结吻？为什么？你不是一直觉得艾略特帅气人滑吗？什么强吻？你怎么那么多问题？你不愿意啊？
0: 嘴上说，身体还挺诚实的。江梦瑶，你得对我负责。

0: 苏维安，想什么呢？你还有资格谈恋爱吗？
1: 我为什么要亲他呀？真便宜那个白痴。你胃不好，就算公司资金链紧张，你要拉投资，也不能这么由着他喝。

0: 如果这个徐总真的能来，新的资金，那 HDKO
1: 三角研发的资金压力就能更小。我爸那边我会跟进的，你不用太担心。可是我以后也不想看你这么拼了，
0: 小冉。谢谢你一直替我这么分担。
2: 今晚我去你那儿吧，你喝这么多，我想照顾你啊。
0: 不用，我还有事。
3: 素文真的退学了？
2: 他去举报自己的老师，那也不至于为一个署名就退学吧？我听说呀，这温染的爸爸是张和神经内科的主任，这苏维恩举报温染和贺小光，一下子就得罪了张和和华人两家医院。
4: 师兄好，
3: 师兄好。那个人。

0: 亨廷顿舞蹈症，中途退学的是苏维安，他为什么有搜索亨廷顿舞蹈症？
1: 明成，巴黎这边的医学院我都已经托人问过，没有一个叫苏维安的学生。
0: 他妈明明说他去巴黎留学了，你再帮我打听打听呢？
1: 哎，他不是上什么不入流的学校吗？
0: 不可能，他成绩很好的，肯定在一所一流的医学院。
1: 行，那我尽力的找吧。

0: 孟教授您好，我是杰辉医药的项目经理杜云成。
1: 哦，你们先进，我马上过来。
0: 是。你是华人医院杜永松院长的儿子吧？
1: 您知道我？
0: 听完女儿提起过，她说你是她的师兄，怎么找我有什么事吗？
1: 哦，孟教授，我想代表杰辉医药跟您谈一谈关于重启。 舞蹈振兴药HDQ39研发的事情，
2: 你确定要投资
0: HDQ39的这个项目吗？要知道，亨廷顿舞蹈症可是世界上罕见的一种疾病，全世界的发病率不超过10%，全国的患者不到3万。
3: 你为什么会投资这一款罕见疾病的药物研究呢？这款药对我意义重大，我有非研究不可的理由。伟安，如果 HDQ39能研发成功。 舞蹈症有了治愈希望，你是不是就能回来了？Your
4: child has a ruptured arachnoid matter. Ruptured arachnoid matter. Ruptured arachnoid matter.
5: La dette? La tumeur à la dette?
4: Don't need to worry.
5: Je n'en ai jamais entendu parler.
4: Well,
5: quoi? Je ne sais pas. C'est impossible.
4: I understand.
5: Je ne comprends pas. Je ne sais pas. Je ne sais pas.
6: Madame, du après-midi venir. L'interprète. Ok.
5: Oh, d'accord, d'accord.
7: Fang Mifan.
8: 嗯，那两个翻译呢？ 苏维安呢？怎么还没来？这得问你自己啊，小板。昨天你都干嘛了？
7: 昨天，你去把苏维安叫来，让他来门诊。今天又不是苏维安的班，你昨天晚上把别人强吻了，别人还不能躲你几天啊？那就去把江梦影叫来。
8: 还是你叫吧，我打电话，他不接啊。
7: 你们又怎么了？
8: 昨天晚上别人强吻了我，别人还不能躲过几天吗？

0: 想什么呢？小老板，我被强吻了，你都不关心一下我？那我关心一下你啊，你昨天晚上怎么突然灵魂开窍，亲了苏凡野？你是不是想追人家？
1: 你查反了没？

0: Hey, Sue.
1: Bonjour, 叔叔。
2: 这法国人还真是浪漫啊，这才没多久就追上门来了。哎，他刚才说什么叔叔？他叫谁叔叔呢？
3: 叔叔在法语里是小宝贝的意思。
2: 你也是我的叔叔。
4: Ça c'est la vie。
1: 你想知道的，我都会告诉你。
5: 你说，实验有新进展了？舞蹈针药物的动物实验已经通过了吗？
1: 舞蹈是今天发给我的，荷里蒙多，你就是资料，我给你打印了一份。
5: 谢谢。
6: Nous avons été signalés par le médecin de l'hôpital. Ce monsieur a enfreint les règles transportant de la nourriture sans quarantaine, ce qui affecte gravement l'ordre du travail et l'hygiène de l'environnement. Interprète Sue, s'il vous plaît, les laissez un moment.
7: Je vous signale, c'est en plein air. Nous prenons également un café et un sandwich dehors, normalement, c'est qui ?
5: Yabo, on va changer de endroit.
1: 嗯，下个月回巴黎，你想不想去？和你们多实验室。
5: 你是要带我去见马塔博士啊？
1: 不只是见见，我是问你想不想进和你们多实验室工作。
5: 真的假的？
1: 为马塔博士工作，你愿意和我一起去巴黎吗？
5: 我也可以参与舞蹈镇的试验吗？
1: 嗯。
5: 但是我只有国内医科大学的本科学历，这样可以吗？
1: 我特意查过，法国承认华人大的本科学历，老师的实验室里有过本科学历的研究助理。
5: 太好了。
1: 可你要做好准备，舞蹈症可是罕见病，研究新药也是一个长期工作，说不定啊，你得在巴黎待好多年。
5: 没问题，只要可以治愈舞蹈症。
8: 苏维恩，过来。上班时间跑出去约会，我有没有说过擅离职守的后果是什么？
5: 今天我休息，江江值班，而且江江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
8: 嗯，还行。除了把颅内动脉瘤翻译成颅底肿瘤，把脑动脉畸形翻译成脑动脉粘连，其他的还凑合。至少比某些上班时间谈情说爱的人要靠谱一些。
5: 你阴阳怪气谁呢？谁上班时间谈情说爱了？
8: 苏维安，法国人呢，向来是追求浪漫和新鲜，什么甜言蜜语张口就来，未必能当真。我只是想提醒你，不要那么着急坠入爱河，以免美梦破碎，影响你的工作。
5: 顾老师别担心了，我一个临时翻译绝对不会给医疗团队带来任何不好影响的。
8: 我不是这个意思。
5: 我是这个意思，而且以后也不会有这种情况了。我要辞职。
8: 辞职？不是，苏维安，我只是说你两句，你也用不着闹脾气辞职吧？
5: 我没有闹脾气，这是我深思熟虑的。
8: 是因为那个吻吗？你不要往心里去，那个吻只是当地的新年习俗。

0: 而你当时恰好在我的身边，所以我你不要当真。
1: 不用顾老师提醒，一个吻而已嘛。我当然不会当真了。
0: 那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还要辞职呢？

0: 你要去法国啊？怎么这么突然啊？
1: 我临时接了一个大单，必须要去一趟巴黎。没事儿，不管你去哪儿，你都带着我一起呗，好不好？天骄，你跟着我只会受苦受累，而且你也不缺钱，听话，早点回国。
0: 不行，我跑这么老远过来找你，你不可以再把我一个人丢下，坚决不行。
1: 哎呀，而且巴黎我也没去过，你就带着我一起嘛。你难道又打算抛下我一个人走啊？我告诉你，不可能。3年前那是我没提前察觉，这次我绝对不可能让你一个人离开。要不然，你就告诉我，你为什么走，去哪儿，去多久，还有，你为什么突然退学，为什么放弃你学医的梦想，这些你都跟我说清楚，说明白了。
0: 我要跟艾略特私奔，
1: 对，所以叫你不能跟来。你跟艾略特私奔，苏维安，你喜欢顾云珍这件事情瞒着别人可以，你瞒不了我。你不是上学的时候就喜欢他吗？还有你们在新年晚会上那个吻，你现在跟我说你要跟一个只见过几面的法国老私奔，苏维安，我不是真傻，
0: 简江。 我跟顾云珍那个吻，纯粹就是一个新年吻而已，没有任何特殊含义的。我跟艾略特才是一见钟情，他是我的真命天子，我就要跟他去法国。而且你也知道，爱情这东西，它就是不讲道理的，不分谁先来后到。干什么呀？来。
1: 你给我解释一下，这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去了解安乐死啊？这是之前别人找我帮忙，说给我很高的佣金，佣金特别高，我就一直留着，没舍得扔。
0: 哎呀，你不会以为我想死吧？我这活得好好的，
1: 苏维安。 你嘴里就没有一句真话，你到底有没有把我当朋友啊？
0: 有，
1: 维安，不管你发生了什么，你有任何难言之隐，你都可以告诉我的。我知道有些事情你不能跟你妈说，但是你可以跟我说呀，我绝对帮你保密，真的。你看。
0: 你来了还要这么久，我都没有向兰姐透露过你的信息，我很靠谱的。而且我们是这么好的闺蜜了，像亲人一样，我可以帮你承担很多。哎呀，可是江江，我真的没有骗你，我就是要跟艾略特去私奔，真的。而且，你不是也希望我谈恋爱吗？ 我包里那粉水晶不也是你给我放的吗？哎，你相信我吧，江江。
1: 你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要去法国也不肯告诉我真相是吧？行，你这要是敢走，我们就绝交。我没有你这样的姐妹。
0: 哎，江江。

我要辞职。辞职？是因为那个吻吗？你不要往心里去啊，那个吻只是当地的新年习俗。 而你恰好在我身边，我觉得你不要当真。

我老师不用提醒我，一个吻而已嘛。法国人接吻就跟吃饭喝水一样正常，我当然不会当真了。

0: 苏维安，吃早饭了吗？不对，太生硬了。苏维安，这个是食堂的小汤圆，又甜又糯，我给你打了一份。昨天我不是那个意思，其实我。
1: 苏维安，一起吃个早饭吧。顾医生的医术我们是完全可以相信的，在国内的华人医院，他是最年轻的辅助医师。
2: 苏维安看起来不太好说话，有点距离感，但是他对每一个病人都非常非常负责，
0: 所以放心吧，这一次手术一定会顺利的。
1: 可以啊，苏维安，当着我咄咄逼人，背着我却又说好话，真是口是心非。苏维安，顾医生，正好要去找你。这是我的辞职信，虽然是一份临时的工作，但我觉得还是要正式一点。
0: 感谢你这段时间照顾我，也希望你们能够尽快找到合格的翻译。苏维安，你的法语挺好，又有医学的背景，想要在短时间内找到合适的翻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你是希望赚钱的话，大可不必跑到法国去。 我可以给你涨工资，不需要，也不全是为了钱。那你给我一个能让我满意的理由，可以解释你为什么又要再一次的半途而废。你说你不是为了钱，难道你是为了人？你该不会真的喜欢艾略特吧？
1: 你是为了他？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走了。我还要去大使馆办加急签证。
0: 根据我们的合同规定，辞职需要提前一周申请，自申请日起一周之后才可以离职。在此期间，正常上岗、缺勤、扣工资。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爸妈，我走了。
3: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2: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3: 注意安全啊！
4: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5: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4: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6: 喂，妈。
7: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6: 我干什么也不用出去玩。
5: 下次再回，
7: 那就下次吧。
4: 总觉得来日方长。
7: 下次就下次。儿子啊，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6: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8: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6: 下次吧啊。
7: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7: 今天晚上手机的，谢谢。
8: 哎，好，儿子啊。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啊。哎，
6: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9: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7: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1: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2: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 别干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事再回。
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 下次一定回，下次回来看你们。
4: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爸，妈，这次不走了。妈，不走了，走，妈，哎，走走走，妈，哎，快快快，爸，慢点啊。
5: 诸葛亮啊，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赵云赵子龙，又对了，孔融器的那个咒语打黄盖，呵呵，你懂得可真多，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读书起智慧，游戏勿沉迷。你好。
6: 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好的，
5: 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6: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好的。
5: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5: 哪剩下这么多？
7: 服务员姐姐，
5: 你好，
7: 我要一个打包盒，
5: 请稍等。来。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9: 注意看，
10: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9: 好奇。
11: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9: 围观。
12: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9: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

0: 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
2: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各就位，预备。
3: 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4: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5: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姆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风琴顿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顿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顿，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顿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4: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5: 人心准，秤才准。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柱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柱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走了。我还要去大使馆办加急签证。根据我们的合同规定，辞职需要提前一周申请，自申请日起一周之后才可以离职。在此期间，正常上岗、缺勤、扣工资。
1: 没问题，到这周日，是吧？放心，我会工作到最后一天的。而且即使我走了，姜慕影也可以顶上。记得给我结薪。

我们不需要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任性翻译。我早就说过了，你不合适。

0: 珍珍啊，对不起，妈妈真的很想回国陪你过生日，但妈妈还有一点工作没有完成。
1: 骗子，妈妈是个大骗子。
0: 珍珍啊，妈妈一定很快回来看你，我保证。
1: 你上次就这么说。

0: 爷爷，
1: 林正啊，吃饭了没有啊？最近忙不忙？还好，不算太忙。怎么听上去不太高兴啊？
0: 有什么事跟爷爷说啊？
1: 爷爷，我总是不明白，为什么我想要留在身边的人，就是留不住呢？
2: 林正啊，听爷爷说啊，有些事儿啊，你千万不要憋在心里不说，一定要说出来，让对方明白。千万不能因为爱面子，憋着，
3: 留下终生遗憾，知道吗？爷爷什么事儿啊？那么高兴？
4: 刚给云峥打了个电话，这小子呀。 可能是谈恋爱了，在拉卡亚。
3: 对，
4: 我听上去啊，还有点那个茧子，为情所困的意思。
5: 这么多年没听他喜欢过谁，
2: 没想到缘分在国外。
4: 要是能带回来给我们看看就好了。
5: 等着吧，
4: 云峥看上的姑娘，不会错的。
5: 怎么这么扁啊？ 就叫你扁扁好不好？扁扁，怎么才能让文安留下呢？现在是铁定要把他留头跑的，劝都劝不动。你有什么主意啊？江江，呀，你把我妆都蹭掉一孔，我都蹭到你身上了。我还没赖你呢。
6: 我这个白大褂穿回科室去，小老板一定会误会我在外面谈恋爱的。他才不会误会你呢，他只会嫉妒你。没想到有一天还能被小老板嫉妒。哎，
5: 你们家小老板真的是白瞎他那张脸，笨的要死，简直是个爱情绝缘体。亏我还指望他能带文安回国，我真的是想多了。
6: 那苏文就是喜欢艾略特，小老板有什么办法？我才不相信他私奔那套鬼话呢，没有人比我更了解文。他和顾英真就是相互喜欢，我的雷达不可能错。哎，我知道了，我有办法留住苏文。
7: 都已经10点了，加上我们待会儿要坐的那台，已经第5台了，破纪录喽！哎，小老板，你怎么看上去一点都不累啊？
1: 习惯了。
7: 也是，有苏凡一在，你坐再多也不会嫌累的。坐一天少一天喽。

0: 你要是累的话，下一台就不用跟了，叫江敏来吧。
1: 不用了，反正也是最后一台。

0: 哎，小老板，这是咱们医疗队的工作手册，苏翻译都已经帮你翻译好了，你自己布置的任务自己验收啊。我熬不动了，我要去睡觉了。你和苏翻译慢慢校对，慢慢校对。走了，
1: 方明凡。
2: 喂。
1: 那你可得好好校对了，我可不想欠你什么。
2: 那也不能在这站着啊，去办公室吧。

0: 这个人是不是有点不靠谱啊？
1: 可以啊，上回他俩就在药房共度一晚，结果关系立马突飞猛进，现在让他俩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干柴烈火的，肯定一点就燃。
0: 我怎么觉得那么不靠谱呢？
1: 哎呀，现在管不了这么多了，待会我叫三阿姨，你来查。
2: 不错，辛苦了。不辛苦，应该的。你做了很久吧？几个晚上吧。有人吗？里面还有人呢。停电了。
1: 小老板，人都要走了，你再不把心里话说出来就来不及了。
2: 有人吗？
1: 哥们儿只能帮你到这儿了，祝你好运。
2: 有没有人？
3: 是方明凡，开会议的。

0: 我今天下午的飞机，工作呢，我已经跟江江对接好了。如果江江有做的不好的地方，你多担待，多鼓励他。
1: 我说谎了。
0: 小老板说什么？
2: 什么？
0: 我想把你留下，不是因为缺翻译，不是因为你会法语又懂医学。 在拉卡亚第一次遇见你的时候，我以为你是一个唯利是图的钱串子，是一个弃医从商的逃兵。可是你谈论起医学术语，如数家珍。你可以为了救萨坤，不计代价。 还为我挡棍子，挡枪口。淑媛，你还记得药房的那个晚上吗？现在一样，也是这么黑。你帮我拼好了手链上的字母。兰花银树下。
3: 你卸了妆的样子，真的很好看。
4: 顾医生，你别想多了。你说的那些事情，都是我随手做的。今天换作是任何一个人，只要我看见了，我一样会挡棍子，挡枪口。薇安，新年的那个吻。
3: 不是随便一个吻，我不想只和你做朋友。别说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从新年舞会之后，我就知道了。
5: 可以从你眼睛里看出来，更可以从你的话里听出来。但是我很庆幸你没有讲，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继续装傻。我这个人就是没有什么长线，学医也是，恋爱也罢。所以不管之前我给过你什么错觉，我现在喜欢的是艾略特，我要跟他去巴黎。
3: 你听懂了吗？你喜欢艾略特？你说真的？强扭的瓜不甜，为了我这样的人，不值得。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 江江，开门！我知道你在外面。

录音笔是智能的，词典上贴了贴纸的，都是省外的常用术语。还有那个药膏，方明凡对你很好，你要好好珍惜他。江江，对不起，有些事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讲。我要在发病之前找到治疗方法，我必须得去法国。

0: 这已经止住了，杨米痕，关注我。
1: 好，肖老板，今天就最后这台手术了，剩下的交给我吧，你先去吧。
0: 去哪儿？

0: 嗯，不舒服吗？机场很快就到了。
1: 没有，我在想，你给我看过资料里面那些做过细胞移植术的小鼠，改变真的很明显。阿塔博士的研究应该很快可以进入临床试验了吧？
0: 大概吧。
1: 怎么了？

0: 实验有新进展了，还是进入瓶颈期了？其实巴黎有很多世界一流的实验室，马塔博士同时还有一个脑机接口的研究，更有前景。你如果有兴趣，我都可以帮你安排。什么意思啊？你知道的，我只想参加亨廷顿舞蹈镇的项目。
1: 亨廷顿舞蹈中项目组进展非常缓慢，你可以一边加入别的试验组，一边等到 HD 进展到临床阶段，再转过去。
0: 我一刻都等不了。
1: 为什么等不了？为什么非是亨廷顿舞蹈中不可？

0: 你跟着我干什么？
1: 这是我要留给你的。
2: 请尽快做头部增强 CT。
3: Fat CDW 还送到了 Death Deck Possible。
2: 脑干占位，多模态 MRI， 考虑高级别胶质瘤可能性大。
3: 快把送到同时很好了。AI multimodal consider how you know how the probability the client or animal。
4: 这个是智能录音笔，只要说一个关键词，就会跳出相对应的法语。我要让它根据你的工作手册，总结出你最常说的话。熬夜录了好几个晚上。现在去机场的路应该很堵，我觉得摩托车会比较快。
0: 你什么意思？
4: 我的意思是，你再不出发就追不上他了。
0: 他说过他一定要跟艾瑞特去法国，我为什么要去追他？
4: 这个问题只能问你自己。你知道吗，顾医生？维安他曾经有一本课本上都写满了你的名字，被我发现之后，他跟我解释说，是因为他想成为像你一样的医生。但是这话你信吗？我也没见哪个医生抄希波克拉底的名字抄一整本吧。
1: 虽然我，哎，顾医生，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去法国，但肯定不是为了

0: 阶级扩张处敢于刺史，携带亨廷顿舞蹈装，这柄基因。安，是你。
1: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了？这是我去巴黎的唯一原因。
0: 对不起，安，我不能这样带你去巴黎。
1: 为什么？
2: 安雨桐，我只是想参加马塔博士的实验，我一定不会缠着你的，你不要有任何心理负担。
0: 再一次失败，这个项目已经终止了。对不起。
1: 终止？
0: 对不起，安，是我骗了你。
1: 不是，你给我看的资料里面，动物实验进来很顺利啊，为什么终止了？
0: 给你看的视频是服药后3个月的，但实际上6个月后，小鼠死亡率超过了60%，实验还是失败。

0: 对不起，我太想带你去巴黎了。微信向着巴黎空气里恋爱的味道，会让我和你产生美好的化学反应。可完全没想到，对不起。
1: 没关系，我应该早就习惯失望了，这才是真正的剧本吗？
0: 没关系的，没关系，一分之一减则罢考，什么都不会改变。如果你还愿意和我去巴黎，
2: Votre passeport, carte d'embarquement.
3: 艾略特呢？
4: 走了。
3: 走了？他怎么把你一个人丢在这儿？发生什么事情了？
4: 没什么，我突然不想去了。
3: 不想去了。不想去了，好啊，那我带你回去。
4: 回去？我还能回哪？
3: 对了，我把你的摩托车找到了，我翻遍了整个拉卡亚，找到它的时候，都已经不能看了，我就一个一个零件的把它修好的。
4: 坏了的东西，你都能修好吗？
3: 可以啊，我什么都能修好。
4: 那你能修好我吗？
3: 什么？

0: 嚟啊！喏，物归原主，以后可别再弄丢了。不对，现在这车大部分的零件都被我换过了，所以说呢，算是咱俩的共同财产，日常使用归你。不过，
1: 吃，咱们吃。
2: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3: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4: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3: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5: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6: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7: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6: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3: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7: 下次你再回来看你们。
8: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3: 爸妈，这次不走了。
9: 妈，不走了哈。
3: 爸，
10: 走走走
11: 走走走。
3: 妈，哎，快快快，爸，慢点啊。
12: 妈妈，
13: 你爸来啦。
14: 大家好呀！
15: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6: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7: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8: 灭火器呢？
1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8: 啊，这么严重啊！
2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9: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1: 熊强科普时间到，
1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5: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26: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审判。
7: 你们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就在哪里？
3: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说自己就好了。
11: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苏维安之前有没有得过什么病？没有啊。那他家人呢？他家人有没有什么遗传病之类的？没有。维安大学之前的体检是我们一起做的，他身体很好。
1: 他爸爸是车祸意外去世的，去世前年年都参加马拉松，身体很健康。他妈妈每天都跳广场舞，也很健康。你问这个干什么？
2: 没什么。
3: 学生，
0: 怎么样了？
3: 怎么样？
4: 放心吧，藏青也没有损伤，只不过。
1: 撞过脚深失血过多，已经输血800cc，还在昏迷中，先转到病房观察吧。那我们现在能去看他了吗？都这么晚了，让病人好好休息，病房有值班护士，会照顾好的。对了，许医生，我想麻烦你，让伤者做一个全身的 CT， 或者核磁检查心脏彩超血常规。
4: 肿瘤标志物等，都全部检查一下，给他做一个全面的体检。有什么问题吗？
1: 你怀疑我的医术？
4: 不，是有些别的事情，我需要确认一下。
1: 行，我去开查体了。桂生。 为什么要给文安检查身体啊？你
4: 整天跟他形影不离的，他最近有没有什么反常？
1: 没有啊。桂生，你别吓我。问他怎么了？他生病了？
4: 但愿没有。

0: 我也没死，又捡回一条命，还是得好好活着。哎，小苏，醒了，感觉怎么样？好多了。
1: 谢谢你啊，徐医生。医术哥超越救了我一命。
0: 你啊，不用谢我。姚谢呢，就谢顾医生，他看你出事儿着急坏了。哎，要说这神经外科医生，那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
1: 他怎么看见那么点血就慌成那样？
2: 也没见他来看看。
0: 昨天晚上，他一直等到你手术结束之后，看见你没事儿，他才回去休息的。

0: 我包呢，您看见我包了吗？什么包？就我随身带那，我东西都在。
1: 哎，你别动，刚刚好你。我跟你讲，你这样一动，伤口容易撑开。那个包，我记得昨天江凡也手里拿着呢，丢不了，放心吧啊。你先好好休息啊。
0: 谢谢您。
1: 嗯。
2: 苏翰警察一切正常，值日办交给你。他到底在发什么疯？
3: 肖老板，肖老板，苏翻译醒了。啊。肖老板，你有听到我说话吗？苏翻译醒了，你不去看看他？
0: 昨天收治的脑肿瘤病人手术安排在今晚，术前准备做好了吗？
4: 不是，肖老板，苏翻译受了这么重的伤，流了这么多血，你昨晚急得跟像丢了魂，今天怎么像没事人一样？
0: 我想好了，找死是他自己活该，我现在不想看他。
5: 维安，你有没有想过，万一你死了我怎么办？
0: 田静，告诉你个好消息，苏翻译他醒了。
5: 醒了关我什么事儿？你们不是好闺蜜吗？你不去关心一下他？我不去，他不需要别人的关心，我还有工作呢，你别挡路。哎，什么情况？这个药。
2: Take this medicine Tuesday, OK.
0: 这个你帮我给维安。哎，你别看，里面是维安的内衣裤。
5: 那你给我干嘛？我去送不太合适吧？
0: 哎呀，让你给你就给。哎。

0: 小老板，你也太口嫌体直了吧！说不关心苏翻译，那你在这干嘛？
1: 嘴巴有点干，去拿盒棉签来。
0: 里面都有。

0: 你醒了？
1: 怎么是你？
0: 有人说你嘴巴干了，委托我，让我来给你擦一擦。
1: 有人？谁啊？
0: 我不能说。
1: 顾云真吗？
0: 你要这么想，我也没办法。这个是你的私人衣物，你可别误会啊，这是另外一个人委托我送给你的。
1: 另外一个人，江江。
0: 我可什么都没说。
1: 这些委托你的人怎么不自己来看我？是因为他们工作太忙了，还是不想来看我？
0: 我也不知道。你快点好起来吧，好起来了你自己去问他们。
1: 既然这样，那你也帮我给有的人们做点事情吧。

0: 来人呐！救命啊！救命！真的是我。
1: 方凡，你疯了？你大半夜的闯进这寝室，你要吓死我啊你！
0: 有人说，怕你忘记关风扇，让我一定来看看，怕你着凉了。
1: 有人是谁啊？
0: 哎呀，反正就是有人嘛。

0: 方明凡，你这给我喝的什么东西啊？啊！我说这黑乎乎的，这泥浆，这啥？我知道，这是某人私藏的珍品咖啡豆，可是我又不会磨，也不会冲，好像是给糟蹋了。哎呀，你们好烦啊！一个个都好难伺候，让我一个外科医生去搞服务行业。
1: 还要替你们保守秘密，我太难了。哎，估计已经拆线了吧？恭喜你啊，你的服务业生涯应该可以就此结束了。
2: 文案的报告这么快就出来了？这各项指标都挺正常的呀。岂止是正常，简直是比我还要健康。
3: 来把药吃了。哪有这么喂药的？嗯，
2: 这个呢，是你的体检报告，你自己看一看。什么时候做的体检啊？
3: 苏维安。
2: 我以为你是身患绝症，所以才会不顾一切的去亡命。看来是我想错了。你健康的很吗？我看到你的保单了。人固有一死，或能赔10万，或能赔100万。我想看看我能换多少钱。
3: 你一分钱赔偿都拿不到，谁说的？苏维安，如果你再这样一心求死，我一定会去保险公司举报你，说你骗保，我说到做到。什么骗保不骗保的？再说了，谁说我去送死了？那你也不算是见义勇为吧？你就是想要死。从你退学。
2: 来到拉卡亚，
3: 到我遇见你，发生的这一系列事情，我算是看出来了，你究竟是在图什么。与其看你这样天天花样作死，不如就让我用我自己的专业知识来帮助你。
2: 你想干嘛？
3: 你不就是想安乐死吗？这下你也不用想着如何去瑞士。
2: 我刚刚给你吃的药，就可以帮你愿望成真。不是你有？没用的，这个药一吃下去，就会迅速溶解。我招你惹你了？这个药呢，使用龙血树树脂、仙人掌枝、大王花瓣，还有睡火连梗和公鸡血混合制成。
3: 是从前巫医用来帮助那些身患绝症的病人脱离病痛的苦海用的。你只要吃下去了之后，就会在睡梦中安详的死去，不会受到病痛的折磨。
2: 神神叨叨的，一听就是巫术，根本不是什么镇静毒药。
3: 这确实不是毒药，这是可以帮助想要安乐死的人的幸福药。

0: 你现在有没有觉得浑身发热？还有一点点口干舌燥，想要喝水。起作用。
1: 你草菅人命。
0: 对于一个健康的人来说，下药确实是草菅人命，但是对于你来说，只能说是助你一臂之力吧。
1: 你肯定在骗人。
0: 我没有骗你，苏薇安。我以前以为你是为了我去死，但是现在我算是明白了，你随时随地都可以为了一个陌生的小孩，为了任何东西去死。重要的是，你不是为了什么，你就是单纯的不要命。你放心吧，等你死了之后呢，我就把你剖了，把你的心肝脾肺肾全都拿到黑市上去卖了。以咱俩这个交情，我一定会把所有的钱都转交给你妈妈。
1: 哦，反正我死了你也难逃法网。
0: 那我就算是舍命陪君子吧，成全。干什么，苏维安？你别乱来！你躺好了，你躺好了，还有六个小时呢。你听我说，这个药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你只要吃下去了之后，它就会迅速的让你脏器衰竭，除非你现在喝大量的水，稀释掉体内的毒素。你大声地说出来，说你不想死了，说呀。说呀。
1: 我不想死了，我想活着，可以了吗？
0: 怎么又想活着了呢？说说为什么。你说出来了，我就把水给你，我还给你解药。
1: 多活一年赚一年，这么早死岂不是很浪费吗？还有我妈还在家等着我呢。行，我承认我是个贪生怕死的人，可以了吗？
0: 啊，解药。
1: 硫酸亚铁片，顾云芝，你骗我很有意思是吗？
0: 苏维安，你不是一直在考虑死了之后的事情吗？遗言、银行卡、保单，样样都安排得明明白白，但是如果这真的是你生命当中的最后六个小时，你会做什么？
1: 这个不是。
0: 不管是不是，我希望你可以记住你今天说的话，你不想死，你想活着。你这条命是我救的，我希望从今天开始，你可以好好照顾自己，不要再这样轻贱自己的生命了。下雨要记得打伞，天冷要记得加衣服。如果你有个什么头疼脑热，我唯你是问。

0: 好休息。记得把那个硫酸亚铁片吃了，你有点贫血。
1: 顾医生，文安他现在怎么样了？
0: 我看他是挺好的，但愿他是真的可以把我的话听进去了。

0: 江江，哎呀，你终于来看我了，我都快想死你了。你现在还有哪里痛吗？肚子上破了一个洞，希望大美女抱抱才能好。
1: 你知不知道你那天晚上跟我说了什么呀？我告诉了你我的银行卡密码，你能不能把它忘掉呀？薇安，我们上学的时候。 你跟我说，以后要一起去冰岛看极光，一起打卡景海所有的奶茶铺。不管谁先结婚，另一个都要给对方当伴娘，还要当孩子的干妈。等我们老了，要一起去一个春暖花开、面朝大海的地方养老。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当真了。
0: 但是你呢？你一声不吭的就来到拉卡亚，而且又是进橘子，又是还刀子，还跟我说你要跟艾略特私奔。
1: 江江，
0: 你别说，你先听我说，我就想问问你，你做什么决定之前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呀？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这个朋友？你有没有想过，如果？
1: 你死了，那我该怎么办呢？我怎么跟你妈交代呀？
2: 江江，对不起，
1: 我知道我笨，没用，天天跟在你屁股后面瞎晃，也帮不了你，你带着我就是累赘。
2: 江江。
1: 不是那样的，你听我说。你别说了，薇安。我已经想好了，我过几天就买机票回国。我们都长大了，我不会再粘着你了，
0: 江江。

0: 知道自己吃了毒药，怕睡着睡着就醒不过来了。
1: 喊太久了，想出去透透气。
2: 走吧，
0: 我陪你去。
1: 不用，没有那么夸张，我又不是断手断脚了。

苏维埃，你知道胶质瘤专家对我意味着什么吗？所以大半夜把我推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让我听听国内最年轻神经外科的副教授你的光辉履历啊。我每年诊治的胶质瘤患者当中，大部分都是三期和四期的恶性肿瘤患者。 他们的中位生存期在15到17个月，我见过刚刚退休、准备和老伴儿一起环游世界的老人，他们当中有很多人真的特别有趣，我很想和他们交朋友，但是我不敢，因为我心底总有一个声音在提醒我，他们很快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我记得有一对夫妻，丈夫得了胶质母细胞瘤，电厂治疗1年的费用就要将近100万，他老婆把房子给卖了，一个人照顾生病的老公和要考大学的孩子，特别的坚强，特别的乐观。还有一个母亲 ，MRI。 显示预后特别不好，在诊室里，他就哭了，苦苦的求我，希望我可以让他多活几年。他想教刚刚上幼儿园的孩子自己穿衣吃饭。其实，像这样不肯向死神妥协的例子。 还有很多很多，再绝望的情况，也有人绝不放弃。苏维埃，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不把生命放在眼里，我只是想告诉你，你周围的人都很关心你，江木影，你妈妈，还有我。 你的生命对于爱你的人来说，真的很重要。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但是像现在这样，可以赏着月色，闻着花香的时间，真的很宝贵。

放心。刚刚伊嫂跟我说，当地人有个习俗，妈妈都会带着她的孩子去暗夜彩虹祈福，希望给孩子带来好运。最近能看到暗夜彩虹的地方在拉比村。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阿芝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
10: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爸妈，我走了。
3: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2: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4: 走了，
3: 注意安全啊。
5: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2: 喂妈，
6: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2: 我暂时有点不出去玩，
7: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6: 那就下次吧。
5: 总觉得来日方长。
6: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8: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都不回来了。
9: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8: 下次，下次吧啊。
6: 新年快乐！
10: 新年快乐！
6: 别玩手机了，谢谢。
9: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2: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0: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6: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2: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1: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2: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2: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3: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4: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
2: 下次一定回，
14: 下次
2: 再回来看你们。
5: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1: 爸爸，
2: 爸妈，这次不走了。
6: 妈。
2: 爸，
15: 哎，走，
16: 走，
2: 妈，哎，快，妈，慢点啊！哎，
16: 快点！啊，这路是走的那个，
17: 妈妈，
18: 你爸来啦！
19: 哈哈哈哈哈！

0: 我吃一个呗。
1: 酒鬼吃了，
2: 刚才晕车压一压。
3: 死了。
4: 苏
3: 克呢？
2: 不知道。他有点私事要处理，你等等呗。
4: 等苏三出来，告诉他资料我已经拿到手了，先回公司了。小卡，吃钥匙。
2: 什么资料？
5: 咱们怎么走啊？车给他了。
6: 这么说，梁美珠还在你手上？
7: 我跟梁美珠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合作关系，现在无论是人证还是物证，都足以证明乔坤收受银河汇率的事实。这件事情，你是想交由公安局处理，还是想私下消化，就看冯总您的意思了。
8: 250万美金而已。老乔啊，这次失算了。
7: 冯总，有句话我不是当讲不当讲，生性不可一日群龙无首啊。西郊项目箭在弦上，乔总的位置必须有人顶上去。您现在应该考虑一下公司的利益，还有您个人的利益。
8: 慌什么？还有董事局呢，这些事情啊，不是我该操心的。操心也没用。
7: 事在人为嘛。
8: 所以呢，我就应该和你们临时合作，胳膊肘朝外。老邱就是我的前车之鉴呐，贪心不足，反而让别人抓住了把柄。
7: 冯总，你真会开玩笑。一直以来，您都是林氏的靠山，怎么能说是胳膊肘往外拐呢？我们一直是一条船上的人呢。更何况，林氏的技术，还有企业信誉，对于生性的利益来讲，都是可以做到长远的发展的，是吧？至于乔总的危机，您可以放心，您跟我们合作，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8: 林董事长和关总都应该知道，我是一直倾向于和你们一时合作，我只能说我会坚持我个人的意见，其他不能保证太多。梁美珠和转账凭证的原件现在在哪儿？
7: 在我这儿。
8: 如果你信任我，交给我，我上交给董事局。
7: 啊，这个事情，这些事情我会尽快安排的，您放心。刚才听冯总那一句话，我真是茅塞顿开啊！您说的一点都没错，董事局不会受您或者是乔总个人所影响。不过眼下有了冯总的支持，我就有了一半的胜算。回去以后，我们一定会努力做好这最后一步。
8: 行了，毕竟这里是木星会的中秋之夜，我们也别太喧宾夺主了。
7: 是是是。
8: 啊，对了，为什么今天是林先生你，而不是关总和我见面呢？
7: 关总有别的项目要忙，所以派我过来。
1: 我说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呢？原来是林氏集团的林大公子啊！你好，啊，冯总。啊，哎呀，今天的木星会真是蓬荜生辉啊！
8: 你是
1: 欧讯的夏冬。啊，
8: 久仰大名啊，今日难得一见。你刚才说他是
1: 林氏的林大公子，
8: 那为什么居委和我说你是林氏的副总经理呢？啊，
7: 林为人是家风。
8: 像，像，虎父无犬子啊。
9: 林公子，冯总，我们加个微信吧。
8: 啊，我那个手机在秘书那，一会儿出去见吧。
9: 哦，好的，好的。那。

0: 你们聊，我先告辞了。
1: 告辞了，告辞了。
0: 辛苦辛苦，林公子。
1: 好，
2: 你怎么回事？你怎么跟他说我的身份？我的身份只有你跟关海林知道。他要是传出去的话，我回去怎么跟我爸交代？
3: 事关林氏的生死存亡，董事长和总经理都不敢轻举妄动，凭什么让一个副总单刀赴会呢？那刚才冯军得知你身份以后的反应你也看到了，惊喜大于意外。也就是说，你们整个的谈话过程当中，他一直在猜疑你的身份。再有，冯军一直在回避林为人。你要真想打破冯军和林氏的僵局，你就得取代你的父亲，而不是成为你父亲的马前卒。所以公布你的身份是唯一的选择。不过我倒是觉得，在刚才的谈话过程中，他已经给出了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了。
2: 可他却一直在敷衍我，你没听出来吗？这跟外面传言的他的野心和雷厉风行的态度一点都不相符。
3: 传言未必都是真的，不过有些事情我得再核实一下。你先在这待一会儿吧。
4: 一个人在这欣赏风景啊？
5: 别取笑我了，没人陪阿姨。
4: 那我陪你待会儿喽。
5: 那我可不敢，我新婚的男神，我哪敢独自霸占。对了，今年的年会有好多新的面孔，木星会加入那么多新会员。
4: 你说的是那些跟着我一起来的人吗？他们只是我的组员，不是会员。
5: 你们是来这儿来个节日集体加班啊？嗯，
4: 他们听说今天你的老板要来，特意过来看看我们下一个项目的金主到底长什么样子。
5: 你们接了我们公司的项目？
4: 西郊项目的招标会，我们沾一点点边。
5: 所以你便派来打探我们老板的口风。那我劝你省省吧，他这个人呀，琢磨不透的。
4: 冯总不是很支持林氏吗？啊，都这么说吗？
5: 怪不得你亲顾茅庐请我担任今天的组委，过分。
4: 还有更过分的呢，我们的新店真的希望你可以加入筹委会。
5: 我会联系上当第二次。
4: 就告诉我冯总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吧。
5: 我是真的不知道，我只能透露一个事实，仅供参考吧。林氏的项目书呢，冯总半天就看完了，是所有的招标公司里面讨论的最少的。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嘛，我就不知道了。

0: 爸，中秋节快乐！你还知道今天过节啊？这儿做了一桌子菜等你，你是不是打算中秋节也不回来陪你老爸？等夏冬的调查申诉结束之后再说吧。哦，
1: 那夏冬的申诉不成功，你准备一辈子都不回家？
0: 我是上海欧讯的员工啊，是夏冬的助理，而且这次的内部调查你是执行者。 我真的没有办法在申诉进行之前见你。
1: 我是你父亲，你是我女儿，我们怎么就不能见面了？
0: 可是他们就是会觉得我会在背后跟你说公事啊！啊，你是高高在上的，你听不到这些闲言闲语。但是我受不了别人对我指指点点了。
2: 爸，你要是真的在乎，我真的想见
1: 你。谁对你指指点点了啊？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
0: 没有，不是你想的那样，爸。哎，我真的不跟你说了，我还要工作呢，挂了。

0: 老板，你知道最近的加油站在哪儿啊？
1: 要上高速，得去服务区，差不多得有70公里的样子吧。
0: 哦，谢谢啊。
1: 哎，不谢。

0: 你是刚刚到这儿啊，还是一直都在啊？
1: 你可以当我是刚刚到这儿。
0: 什么叫当你？你哄小孩呢？
1: 你不就是个小孩吗？怎么了？心情不好？
0: 谢谢你啊，你关心我的这个功夫，不如把上次欠我的钱还我。
1: 我欠你钱吗？啊，今天过节，行，一会儿用微信给你发个红包。
0: 终于承认了吧，在龙关那个就是你。
1: 我可没说就是我，我只觉得咱们俩挺有缘分的。啊，是你找我还是我找你？
0: 想加我微信啊？就用那两瓶水的钱，想得美。
1: 那你稍等一会儿。
2: 爸妈身体都好啊，真厉
3: 害！觉得这个项目咱们可以评估一下，然后你要是觉得有什么问题，
4: 然后有问题的话，再跟他们讨论。
3: 对，行。
5: 认识好多咱们圈内
6: 姐呢，回公司啊。
5: 他坐谁车走的？
7: 他自己开车走的。
5: 喝酒了还能开车？
7: 不知道啊，
6: 我没闻到他身上有酒味啊。
5: 你应该开车送他。
6: 我跟你说，没钱人、穷人都够不着，你知道吗？
8: 夏冬呢？
7: 老大走了。
8: 他怎么走了？
7: 严姐有急事先回公司了，他怕他开车不安全。
5: 简爷刚才走的比较急，让我跟您说一声，资料拿到了。
8: 我们也可以走了，
7: 走，走，
5: 走，走，走，走。
9: 那我去拿包去。
8: 嗯，好，
9: 辛苦了啊。
8: 那你们先聊着，我过去忙会儿。
7: 好。呀，严姐把车开走了，咱怎么走啊？

0: 我问你，你到底有没有喝酒？你不就看见了吗？我喝的是饮料。
1: 算你还清醒，车抛锚了？
0: 没有了。你怎么那么糊涂啊？
1: 为什么不接电话？手机拉会场了。
0: 建言，
1: 能不能不要跟我上课了？我着急回公司呢。
0: 这么晚回去干嘛？
1: 你休假了，我还得加班呢。
0: 那既然要加班，你。

0: 喂，老大。
1: 哎，小卡，你的车没油了，我给扔在路边了啊。一会儿把定位发给你，我先送简言回上海了啊。
0: 啊？哦，行行，那你接到严姐我们就放心了。啊，好，拜拜。
2: 怎么说？
0: 两辆车现在都没了，咱咋回去啊？这地儿也叫不到车啊。
2: 对啊。
3: 待会到了市区，把我放下就行了，自己打车回公司。
4: 你知不知道刚才有多危险？你一个人站在城郊伸手拦车，你胆子很大呀。
3: 那你教我怎么做？
4: 这事儿怎么能轮得着我教你呢？你应该去问林俊文啊。你们一起玩手机的时候，他就应该提醒你走的时候带好手机。
3: 这跟林俊文有什么关系？而且你怎么知道我跟林俊文？
4: 他自己跟我说的。
3: 我只是在发展客户，现在刘律师应该很需要欧迅的帮助吧。
4: 我不管你今天晚上是奉苏三之命来发展客户的，还是来结交林俊文的，如果说你手头上有更重要的工作，就应该把这些不重要的事儿往后排。
3: 用不着你来教我做 schedule， OK？
4: OK。其实我一直不同意苏三这个招揽客户的原理啊，因为我觉得我们跟客户之间其实是医患关系。你有见过哪个医生出门就招揽自己的患者群体吗？我们跟客户之间是基于信任，在信任面前，任何营销手段它只是辅助。我跟你说啊，
3: 所以你才这么反对局外介绍大客户给苏三？
4: 我这一点很多年前就已经跟苏三交流过了。
3: 那你放心吧，不是苏三让我这么做的，是我自己要这么做的。今年下半年的业绩我一定要完成。
4: 你用不成这样，我早就跟你说过了，我要是走了吧，我会把我手头所有的客户资
3: 源。你也用不着这样，现在我们已经不是客户合约关系，只是普通的同事关系。
4: 我当然知道这一点。
5: 我呢，其实是想告诉你，你检举我的这件事情，我根本没有放在心上，因为你做的是对的。
3: 我当然没有做错，而且我这么做并不是因为尽职调查的事情，好吗？之前的合同既然我没有履行合约，那我现在也没有义务向你索求任何回报。
5: OK， 我只是想帮点忙，万一我迫不得已要提早退出这个行业，希望可以物尽其用。
3: 哼，现在这么说，为时过头了。
5: 我送你回公司。
3: OK。
6: 客人都走的差不多了，就剩我这一台车了，咱们要不然挤挤。
0: 好好，苏总，您快先上车吧。
6: 啊。
7: 哎。
0: 哎呀，你。
7: 哎，我年纪大了，我得先回去休息。
0: 你这一趟车也坐不下呀。
7: 不是，你先跟我们一块儿走，然后把你。

0: 你们俩是不是太挤了？小凯，你坐过来一下吧，没关系。
1: 没事，你这样坐宽敞。
2: 我能说我有事儿吗？
3: 开车吧。

0: 萧塔怎么还不回来呀？这么慢，
1: 这么晚了，车一定不好找。
0: 我们今天晚上不会回不去。

0: 回不去了，可以在这里赏月。可是中秋节不是跟家人待在一起更有意思吗？真
1: 羡慕你，还可以跟家人在一起过中秋。你的
0: 家人不在上海吗？今天没有聚会或者约会吗？
1: 不行，我想我爸了，我要回家。等等，你怎么回去啊？你哪能走回去吗？
2: 从这儿到大路上得一个小时，我可以走啊。你陪我一起。咱们还是等小卡吧，跟他说好的。
3: 哪那么多废话？来的时候就想说了，换新车了。Angel人说跟以前的车型是一样的。看来你们俩真的聊得不少啊。
2: 进口车型，以前国内很少见啊，你怎么搞到的？我的那是二手车，具体的车源得问原车主。你也上去吗？
3: 今天中秋，大厦里没什么人，我送你上去。
2: 李斐，
4: 谨言，夏冬你也来了，太好了。他送我过来的，没有骗你吧？我是会要加班的。我以为你们早就放弃了。
2: 放弃？当然不会了，我们已经找到突破口。怎么？你是想跟我们一起讨论？
4: 不了，不打扰你们了，告辞。
2: 你为什么故意赶夏冬走？
4: 因为这份证词，他本人应该还不知情。
5: 这是林俊文的证词，你越过夏冬时间拿到了他的证词，
2: 过程不重要，
4: 真的被你拿到手了，太好了，这下我们的底气就足了。是啊，还剩12个小时，走。
5: 你这么细心，这么体贴，怎么会没有女朋友呢？
4: 我确实没女朋友，但是我已经结婚了。
5: 是丁鸟阿爸亲，小时候我父母在我没出生的时候就给我订了一门娃娃亲，然后让我在大学毕业以后就要跟这个从来没见过面的人结婚。我当时叛逆，就一个人跑到国外去了，待了好几年。后来我父亲想方设法的把我给逮了回去。
4: 我只能跟他结婚，不过我们俩彼此有个约定，只要我事业成功以后，哎，我就会给他一笔钱。到时候他就能放我自由。真的假的？你信了？
0: 哎，不是，这人怎么还骗人呢？别慌，别慌。
4: 这鞋既然那么难穿，你以后就别穿了吧。你看满脚磨的。我男朋友不让我穿，我以后就不穿了。我觉得他也不应该管你，像你那么向往自由，他应该欣赏你。哎，今天倒是托你的福，既赏了月，又锻炼了身体。是呀，
0: 今天很圆满。
4: 对了，你晚上跟我说你订完了期那事儿，真的假的？你觉得呢？当然是假的了。到了吧？
0: 过了。
4: 啊？过了？那是哪栋啊？
0: 哎，
4: 这折腾了一晚上，你一点都不累啊？
0: 我不累啊，我一点都不累。
4: 你是不累，哎，干什么？
0: 看这儿，啊，加个微信，还你。哎呀。

0: 哎，蓝碧薇膏，谢谢。对了，你脚伤了，别忘了回家处理一下伤口，要不然会感染。
1: 放心吧，我家里面有药。
0: 你一个单身女青年，那些常备药估计都过期了。给，不然去药店买了。
1: 谢谢啊。
0: 你赶紧回去吧。

0: 你到家了吗？
1: 刚进家门。
0: 简言呢？
1: 他和薇薇安他们在公司熬夜研究我的申诉方案。
0: 马上要离开公司了，是不是觉得有点内疚？
1: 那倒谈不上。不过确实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人真正在意我的去留。
0: 你平时啊，就是太容易忽略周围人的感受了。怎么，现在觉得感动了，舍不得了？
2: 杰森已经倒台，林俊文也如愿接触上了冯俊，
0: 简言也得到了巨大的上升空间，一切都非常的圆满。你该歇歇了。
1: 我还得再打个电话，先挂了。

0: 终于知道冯军今天哪里不对劲了。他今天所说的一切，都是银河告诉他的。什么？
1: 哎呀，看起来这个中秋节过得不错啊，状态都好极了。
2: 为了让总部的同事们也能及时赶回去过节嘛。
0: 好，那就开始吧。
3: 我们今天呢，主要是围绕夏冬违规获取临近门手机信息。走，你不会一宿没睡吧？
4: 你都卖了一个晚上的关子了，你现在能不能告诉我，有没有找到冯军的破绽？
3: 我是怕你情急之下又去试探冯军，所以希望等到你冷静下来以后再跟你讲。冯军现在已经跑没影了，你现在可以跟我说了吧？
4: 除了梁美竹以外，你们林氏有没有往银河内部打入过第二个人？
3: 还有叫阿强、林太强，他也是我们的人。
4: 他知道银河贿赂乔坤的事吗？
3: 隐约知道一些，但细节他不清楚。怎么了？
4: 你确定？
3: 我当然确定，整个计划都是我提出并执行的。 细节只有我跟梁美竹知道。
4: 那有没有可能，有人背着你，联络了银河内部的人？
3: 能这么做的，只有关海林，或者是我父亲。但是我从没听他们提起过，而且我父亲并不看好这个计划。

0: 两美铢给了你几张凭据？两张啊，一张80万，一张20万。你仔细想想，昨天冯军嘴里说出的数额，嗯，250000美金而已。老乔啊，这次失算了。250000？李约翰亲口跟我说过，说银河易融一共给乔坤打过3笔款，第一次是150万，第二次、第三次就是你拿到的80万和20万。
1: 这就奇怪了，冯军怎么会知道呢？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就是冯军也在查乔坤受贿的事情，而且他知道的内幕比你还要多。
2: 要是这样的话，他更应该跟我们合作，一起对付乔坤。可是他昨天的态度非常的不明确和犹豫，
1: 所以只剩下第二种反向的可能。利用公司员工小卡在公共餐厅设置网络热点。 引导不知情的林俊文将手机连接上热点，所以他手机上的内容会被传到另一台手机上。这是因为夏冬连接了他的手机。之后，夏冬在公司为他提供的密室中破解了林俊文的收集内容，并且详细分析这些内容，进一步利用这些数据，以完成。
3: 倒想想想，
4: 简言亲自参与了其中的某些环节，你们总不至于告诉我，他提供的是假信息吧？
3: 我并不否认，我推测小卡是在夏冬的授意之下打开了网络热点，但是林俊文的手机是怎么连接上的，这点我并不确认。连接上以后，我认为小卡是在夏冬的指示之下打开了电脑上的软件，手机里的信息有可能传输进了电脑。 随后，小卡把U盘交给夏冬，这点是事实。但夏冬进入密室并且解码，这完全是我的推测。我已经在报告里面写的很清楚了，我认为委员会也不应当把我的推测当成既定事实。随后，夏冬出外勤，而我接到了保险箱委托方的结项通知。而此时，夏冬并没有回到公司，而结项的依据是我组之前出具的最终报告。
1: 夏冬利用手机里的信息进行商业调查，并且完成结项，这是偏离事实的。天哪！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处理过300起申诉，从来没见过你们这样胡搅蛮缠的。要我说，这简直就是垂死挣扎。是的，是的，我知道，你们尽可以在细节上拼命狡辩。 但不可否认的是，夏冬套取了林俊文的手机内容，这个事实很清楚地表明了夏冬的威轨。我真的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要浪费大家的时间？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必须要排除不真实的指控，才能把注意力放在事实上。
1: 夏冬利用公司员工和资源套取林俊文的收集信息，你们现在。
4: 是想澄清这件事情，
1: 为他开脱吗？我并不否认夏冬有获取林俊文的手机信息，但是并不是像你们所指控的那样，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获取。你想告诉我是林俊文让他做的，这就是你让我相信的，是吗
4: ？Yes， 林俊文不但知道，而且提前还指使了夏冬这么做，所以所谓的获取信息不是违规操作，而是他们两个之间的一个协议。
5: 你的意思是说，冯军也被银河收买了？
6: 冯军只是在表象上支持你们林氏，可实质上，他和乔坤都收受了银河的贿赂。
5: 我以为冯军会成为我们林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没想到他是躲在背后的另一个敌人。我现在该怎么办？
6: 你也不用急，知道这些未必是坏事儿。你只需要坐实冯军和银河之间的关系，拿到切实的证据，这样，银河就自动出局了。
5: 这事儿只有你能帮完，我只能相信你了。
6: 我不是不想帮你，但我现在被停职调查，很有可能会被开除，根本没有办法动用公司的任何资源。
5: 简言不是说会帮你搞定这个申诉吗？
6: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问你话呢，
5: 我跟简爷见面，
6: 他管你要证词是不是？

0: 你给他了。说到底，你只是希望我留在欧讯里面帮你收集证据，笼络资源，是吗？你知道我这个人最讨厌的是什么？我讨厌被人利用和背叛。
1: 就算我是你口中说的这么一个小人，但是我这么做归根结底是希望你能够离开欧讯，离开这个尔虞我诈的商场。
0: 夏冬，我希望你能变回以前的夏冬，那个能够相信我、相信你自己、相信我们之间关系的那个夏冬。房间的事情，我会自己调查。谢谢你之前为我做的。
2: 林君文是夏冬的调查对象，是保险箱威妥坊银河地产的对立面。他为什么会愿意和夏冬做交易？
1: 很显然，这个问题您问错了人。我只知道夏冬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调查师，他总能解决别的调查师解决不了的问题。
3: 真是难以置信，你们是认真的吗？
4: 你们的这个辩护思路，
2: 秦总，我们之所以能有这样的辩护思路，并不是因为我们脑洞大开，而是因为事实就是如此。
5: 这是林俊文先生关于手机信息移动实体所做出的陈述，
4: 上面清清楚楚地说明，他授权夏冬分析和调查他的手机信息，
0: 这是一次事先就谈好的协议，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违规。
1: 上面还有林俊文先生的亲笔签名。
0: 林俊文。
2: Have a nice trip。那我就不送了，秦总。
3: 再见。

0: 怎么样？
1: 成功了。
2: 你们二位先回去吧，我还有点事。

0: 八，扛上二了啊！谢东来了，谢东。嘘
1: ，surprise！
0: 现在就差一个小尾巴没有处理了。
1: OK， 交给你了。
0: 好，辛苦了啊。

0: 我正在给你打电话呢，坐吧。从明天开始正式回来上班，申诉成功了，你复职了。
1: 苏总，您是不是利用了林俊文的证词？
0: 申诉成功了，你不高兴啊？
1: 我之前向您明确表态过，不希望你们使用林俊文的证词，可是你们忽略了我的意见。
0: 这次你的申诉，从发起，整个过程到结果，你一分钟都没有参与，我认为你没有资格质疑我们的任何做法。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开开心心地接受这个结果，并且感谢大家对你的付出。
1: 我早就向您提出了调职的要求，我相信您没有忘记。如果我可以不留任何遗憾地离开自己的岗位。

0: 我会向每一位帮助我申诉的同事深表感激。
1: 你要是真的感激我们的话，你不会说出这样的话的。我们这次为了你，冒着跟总部高层交恶的风险，拼尽全力，是，暂时我们是赢了，但是我们依然面临挑战。你看看外面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发自内心的为你高兴，没有一个人因为自己有可能付出的代价而感到后悔。为什么？因为他们爱你。 他们相信你依然会跟他们一起并肩作战，可是你刚才说了什么？万分感激，但是我要走了，夏冬，我原来一直以为你只是不喜欢办公室交往，但是我现在甚至怀疑，你是不是缺乏对我们每一个人最基本的尊重？
0: 我尊重我的每一位同事，甚至是敬重。
1: 但是苏总，我真的需要开始一段全新的生活。为什么？ 难道在你的心里，上海欧讯就一无是处吗？只有尔虞我诈，只有处心积虑，10年了，大家的真心你感受不到吗？自己看一看，你自己看一看每一个人，我们这一次为了你的申诉，我们甚至跟总公司撕破了脸，我们可是在马修跟乔斯面前铤而走险啊！你不要忘了，夏冬，我已经是亚洲区的副总了。 而简言，他也顺利的接替了你的位置。可以说，这次你的去留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我们依然希望你能留下，我们在拿自己的前途去做赌注，就是为了赌你能懂，赌你能赢。你确实赢了，可是我们所有人都输了。你走吧。 不是要过全新的生活吗？可以啊，但是请你自己跟他们每一个人说清楚，我绝对不拦着。

0: 申诉成功了，为什么不跟大家打招呼？
1: 不想让大家扫兴，也不想跟你起争执。
0: 启林俊文帮忙申诉的事情是我先斩后奏了，对不起，我给你道歉。
1: 没关系，已经结束了。
0: 你有这个觉悟就好，赶紧回去上班吧。现在团队还有好多工作压着呢，你知不知道下半年我们的业绩压力有多大？
1: 所以你不顾我的反对，坚持赢得申诉，为的是你的业绩。
0: 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你是一个有原则的人，是一个不会欺骗我，更不会利用我的人。只
0: 要最爱在身边，就等于你不是一直很相信自己的直觉吗？为什么这会儿怀疑自己啊？

0: 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哪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5: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5: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极象学堂，先进制造业引擎。
2: 大家好，我们是上一极象，今天我们向大家来介绍一下上一的先进制造业。哇，他在听谁指挥呢？
3: 极象科普时间。大家好，这里是未来工厂，在这里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机械手。那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呢？首先由 MES 系统发出的指令，物料在自动化生产车间排队赋码，赋码后的物料随即进入每道流水线，在机械手的操作下焊接、涂胶、组装，蜕变成一件件成品。这里每条生产线上都安装着电子显示屏，上面实时反映着对应生产线的设备运行情况、产量、能耗。

要等，工厂可提升20%产能，减少故障停机时间80%以上，降低维护成本50%以上，降低人力成本35%以上，提升平均故障间隔时间50%以上。2023年5月，上虞区制造创造化、创新化、科技化在浙江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考评中获取。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声。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3: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我区以四季鲜果产业链发展做好共赴文章，逾越里儿童乐园建设提速，预计11月陆续对外开放。村企联建构筑稻米全产业链，共赴工坊赋能稻作兴村。中秋毛孩子也有专属月饼，绍兴妙夫生物公司推出宠物月饼。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一颗小果子在我区成长为产值超15亿元的全产业链。近年来，我区持续打造四季鲜果品牌，立足种、育、产、融四条路径，拉长产业链，补强创新链，提升价值链，优化生态链，以一盘水果撬动一城共富，年吸引游客超350万人次。在丁宅大通农场的游客中心，工作人员正忙着给游客打包猕猴桃。该农场种植有40亩猕猴桃，此外还依托自身销售渠道，帮助张镇的猕猴桃种植户进行销售。不光是猕猴桃，大通农场全年向果农收购各类鲜果。在刚刚过去的水蜜桃季，农场作为鲜果共赴工坊的主要载体，有效带动周边果农的水蜜桃销售。
4: 我们张镇也是一个猕猴桃之乡哈，然后他们基地的话，猕猴桃的制品质也是可以的，所以说我们也是从中选购就是比较优质的一些猕猴桃。今年的水蜜桃比去年还是比较好的，像今年的水蜜桃，我们周边的话就是大约是4个村左右的水蜜桃，200多户，农户啊，收购大约是5万斤左右。
3: 这是我区以四季鲜果串起兴村共富链的生动实践。近年来，我区以科技赋能种，建成41个智慧果园，引育新品种60余个，推广数字化管理，全程质量追溯，让靠天吃饭变成数据种果，果品品质和市场竞争力显著提升。以全链延伸育，开发果汁、果干、宠物玩具等深加工产品，大幅提升果品附加值。以渠道畅通产，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培育电商、团购、共赴工坊等多元销售体系。
5: 90后，那么对于接下去的一些消费群体，他们的喜好，那我们得先精准地把握住他们的一些需求。那么传统的茶楼、茶空间，对于这些80后、90后来讲，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抵触情绪，去一些喝茶什么，他们会觉得哎，不符合他们的一些生活习惯。那么我开这家店，第一是推出一些年轻群体需要的一些产品，比如说和茶元素有关的一些茶饮、果饮，包括一些氛围。那么你说传统在茶桌面前坐着喝小杯茶，对于他们来讲可能也会觉得有点麻烦，或者说一时之间难以接受。那么我们就是采取这种跟星巴克类似的一些大厅卡座的商务卡座的一些氛围，年轻人可以坐着喝喝茶、聊聊天，比较轻松的一种氛围来接受这个茶叶的这个传统事物。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通过自己的创新，把传统的茶叶的一些产品进行符合年轻群体的一些创新。那么不单单是让他们能够接受这个氛围，也能够接受这个产品，那么对于我们上虞的茶叶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未来的发展的一个延续。
6: 去年年底，与上红茶创空间正式落地鸿雁味。

0: 代社区，开业至今，空间打破传统茶室沉闷风格，融合江南雅致与现代简约，散座、私密包厢、文创展区一应俱全。
1: 这个呢是我们余少红茶创空间自己推出的一个叫茶享会的一个菜那个茶单，那么我们呢也是融入了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独特的思想，也是取了一些比较有诗情画意的名称。
0: 一间新生茶空间，一名90后新农人，一杯地道余少红，书写属于上余的青春茶故事。
1: 上余本身就是当代茶圣吴觉农的故乡，并且我们上余的茶文化也是依照着觉农老先生的思想在做在推广，那么余少红只是做了一个桥梁，可以把上余的茶文化和未来的年轻群体消费者和上余的年轻人能够接触到感受到体验到我们上余的一些茶文化，那么希望未来也是更多的年轻人可以爱上我们上余茶，让更多的外面的人也能够体验到我们的上余茶。
2: 绍兴市上余区丰会供销合作社，地处千年历史古镇丰会镇，立足古镇文脉，丰会供销社紧跟时代脉搏，持续推进业态迭代升级。去年全新文创产品店正式落地，抢抓市场新机遇，开拓多元新兴业务，让传统供销拥抱新潮消费。
3: 欢迎来到丰会供销社丰共有礼文创土特产体验店，这边产品展区汇聚酱货、翠明茶叶、海鲜、白酒等本土好物，依托供销社平台助力乡村振兴。同时我们创新推出茶咖溶液新业态，一楼咖啡休闲，各类文创产品吸引眼球，二楼茶饮雅座，可承接各类团体和主题活动，先后举办过38节、54青年节各类赛事等交流活动。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

房车通道。四、严禁死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电信三千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 5G， 智享三千兆。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学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

0: 聚焦社区民生，遇见青春力量。随着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如何让社区的老人呐、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贴心的照料与陪伴，成为了基层治理的一道必答题。近段时间，我区多个社区探索出了一条邻里互助、银龄相伴的养老新路子。老人们不再是被动接受服务的对象，而是成为了社区互助里的参与者和受益者。今天呢，我们就走进社区，看看那里的互助养老是怎样开展的。
1: 把面熟悉方式去吃，把面，熟悉就是最小三位人物，熟悉小三，
0: 这里是德济院社区的一处居民车库副房，十来个平方的空间里，缝纫机哒哒作响。几位居民围坐在一起穿针引线，手里忙活的是一双双正在缝制的棉鞋。这间小铺子的主人叫邵亚芬，是社区里的普通居民。去年他主动把自家这间闲置的车库副房腾了出来，自掏腰包添置了缝纫机、针线和布料，开启了这间便民裁缝小铺。
1: 本来门口在做一种手工活的哦，现在没退休的门口，俺朋友过上走啊门口，一条去看看，做了刚好大门口，提倡大家分享一下哦。那我一直下来是这样的，他们什么缝缝补补啊，给他们都是免费的，大家都是邻居嘛哦。
2: 这儿我每天来的，
3: 哎，你以前会不会这个做棉鞋？
2: 没，不会不会，
3: 这里。

0: 跟他亚非达过一次，他教我们的嘛，就最好的这样。我们每天睡个午觉过来，就到下午就到他这里来做鞋子的，聊天，这个弄得很好的，他这个弄得蛮好的。
1: 如今，这间小小的裁缝铺已经成为了社区老人相聚休闲、互助交流的暖心据点。在这里一来二去，邻里之间的距离就近了。像邵亚芬这样的银龄主理人，在德济院社区还有不少。依托老友记互助养老品牌，社区推出了银龄主理人关怀陪伴小微项目，鼓励有特长、有热情的低龄老人站出来，用自己的一技之长服务邻里。8月的一个下午，德济院社区活动室里格外热闹。社区依托银龄互助志愿者团队，结合前期摸排梳理的60岁以上长者生日信息，为8月过生日的老人们举办了一场老友记安康同贺长者集体生日会。11位寿星围坐在一起，其中年龄最大的已经80岁了。志愿者们为老人们戴上生日礼帽，点上蜡烛，大家一起唱生日歌，吹蜡烛，切蛋糕，活动室里满是笑声。
2: 什么哎呀，什么再去干个活不干了，是吧？就是人生的使命，60岁死人生使命完成了，就是要休养了，也养老了，是要把身体搞好，是不是？这些生活要丰富一点，对不对？
3: 要读过，要珍惜时间哦。我们在最后的余生之年哦，好好生活，开心快乐每一天，就是这个愿望啊，不要烦恼。
1: 除了集体生日会，社区的银发换新项目也深受老人们的欢迎。在社区附近开理发店的丙阿姨，多年来一直为周边年纪大的居民优惠剪发。社区组织义剪活动，他总是第一个报名参加。一把推子，一把剪子，丙阿姨用自己的手艺让老人们足不出社区就能清清爽爽地理个发。
4: 我屋也很好，剪也比日本人高。我屋很好的，我们小区里打一的剪的费用很多的。
5: 比如年纪大的会给他们优惠打折，那有些行动不便我会上门服务，比如敬老院里老人有的时候我会免费给他们去理发定期。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年龄啊，小孩子也大了，我们也在享受社会给我们的爱，所以现在有这个能力回馈社会了。家人也会老的，然后旁边这么多老年人，能为他们做一点点事，我觉得自己也很开心，很幸福。
1: 老友记这个品牌核心就是邻里共济，老友相伴。银龄主理人关怀陪伴小微项目是品牌落地的一个重要载体，银龄互助志愿者队伍就是践行这个理念的核心力量。
6: 我们现在漕河街道倡导我们社区就是以小微项目的形式开展各项互助养老的志愿服务活动。那么我们德济院社区积极响应号召，在近期开设了一些关怀陪伴类的、便民服务类的，以及我们教育培训类的、文化类的一个小微项目。那么我们社区就是通过开展这些不同类的小微项目，一方面呢可以让这些主理人得到适当的一些资金支持，这是我们街道拨给我们的啊。同时的话，也可以让我们这些小微项目的主理人通过不同的项目啊，用他们的不同的专业为我们的老年人提供不同的专业的、相对专业的一个互助养老的服务。
1: 互助养老的探索不止在德济院，在百官街道梁江社区，一支名为梁叔梁姨志愿者队伍同样用实际行动诠释着邻里互助的含义。这支队伍由社区里的热心居民组成，他们不定期地上门看望辖区内的高龄独居老人，陪老人聊聊天，帮着打扫打扫卫生，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7: 我看那在我的多半人都是喊个空我光光皮包挺好。
1: 这天，志愿者们先后来到两户老人家中，一进门大家就忙活开了，有的拿起扫帚打扫地面，有的帮着擦拭桌椅。

0: 还有的坐在老人身边拉着家常。对老人们来说，这些志愿者们就像自家的晚辈一样，隔三差五来看看，心里就踏实。
1: 有的时候嘛，一个星期；有的时候嘛，隔一天，这看情况的，看他这段时间的身体这情况怎么样。怎么说呢，也是热心办好事嘛，反正你家里也没事呢，有的看看孤寡老人们也很可怜的。说实话，都是一个村里上来的，我们自己也有那个的，也有亲戚感的。
2: 模式最大的特色区别于外部单向服务，发挥熟人邻里优势，实现低龄帮高龄，重在精神陪伴，用邻里温情补充专业养老，接地气，老人更容易接受。下一步如何做到常态长效，健全志愿者激励培训机制，打造善邻互助养老一条街，联动商户长户险驿站落地互助养老项目，把邻里自发帮户转化为项目化运作，实现互助养老长效运营。
0: 从德济院的老友记到良江社区的良叔良姨，互助养老的模式虽然各有不同，但内核是一致的，把社区里的邻里资源调动起来，让老人帮老人，邻里暖邻里。这种模式既减轻了专业养老服务的压力，也让老人们在熟悉的社区环境里获得了有温度、有归属感的陪伴与照料。

0: 网络安全普法之个人信息保护。
1: 找工作的人那么多，入侵这些主流招聘软件，爬取用户信息 so easy。 有了这些偷来的简历信息，我不仅可以卖给别人，还能做新产品开发，很快我就能成为高富帅，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
2: 公司涉嫌盗取并泄露平台用户信息，处罚人民币4000万。你作为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7年，罚金人民币1000万。
0: 上虞网信办提醒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相关法律法规，相关行业主体应重视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不越权获取个人信息和关键数据，时刻注重数据和个人信息保护工作。
3: 云南白马雪山，在中国西南部的横断山脉矗立着几座高耸入云的雪山，而这里就是中国独有的世界濒危物种滇金丝猴的家园。滇金丝猴是世界上除了人类以外海拔分布最高的灵长类动物，它们终年生活在雪线附近人迹罕至的原始冷山林中。为了保护世上仅存的3000只滇金丝猴，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活着一群人，他们日夜守望着这些雪山精灵。

我是中泰，是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维西分局的这个分局长。白马雪山是1983年这个差不多，8月份成立。那么我也是从16岁初中毕业，就来到这个保护区的一个保护区工作人员。那么这个保护区主要是保护滇金丝猴。这个猴子是一个高海拔的动物，它分布在3600到4600这样的一个海拔段。

0: 19世纪60年代，人类第一次发现了滇金丝猴的存在。然而在此后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却再也没有关于这一物种的任何消息。这些雪山精灵曾一度被认为已经消失，直到1992年，中泰与西志农、老柯、肖林和龙永成五人组成的科考小组，在白马雪山开始了一项为期3年的滇金丝猴跟踪保护研究。这些雪山精灵的秘密才一点一点地被揭开。
1: 但是我们在这个海拔4300米的一个冯仁谷和那个垭口就建了一个营地，我们差不多半年我们没看到猴子，每一天就跟着这个痕迹走，每一天就要碰运气。差不多在11月份的时候，我就在我们营地的旁边，西老师说要在那个地方录一下这个鸟的声音，有一个树枝就呱的一声，就听见那个树枝断的一个声音。哎，我当时我就看见那个里边就有的猴子在动。哎呦，那个时候我们高兴的呀，高兴的不知道要说什么话，大家都抱着一团，很高兴。从那个开始啊，我们就再没不敢丢这个猴子了。所以我每一次我看见那个猴子在那，每一次都那个猴子说，现在你们放心吧，安全了，我们会跟着进来的。
0: 考察开始时，中泰26岁。所谓营地，其实也不过是一座极其简陋的木棚子。高海拔，空气稀薄，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为了研究滇金丝猴的习性，3年来他们一直在山上跟踪猴群，整天除了翻山就是越岭。但是对于中泰而言，野外工作的乐趣就在于，当你付出了努力，大自然会给你千倍的回报。
1: 在山上待了差不多1年以后啊，我们就慢慢的就掌握了它的规律了。我们在野外观察到差不多80%以上的这个食物都是松萝，这个松萝啊只有这个滇金丝才吃。那么我们所有的食物的采集啊都是老鱼在负责，老鱼去爬树非常危险，他60多岁的人每一次要爬好多的树。
0: 中泰口中的老鱼就是眼前的这位傈僳族老人，今年已经64岁的他，是滇金丝猴巡护队的一员。
1: 老鱼是为这个猴子不顾一切的。
2: 有一次，这个山底烧了一把火，这个跟里边大大的冒起来一样。哎呀，我的猴子，那个时候猴子在上面。下面在冒烟，
1: 老鱼在对面，我们两个都在他家的那个里面。老鱼就没说什么，他就跑啊，一直就跑。他因为没那么快就跑到那个火边嘛，就我一直就看见他就在乱，就抓他的这个头。
2: 哎呀，我的头，我的猴子怎么做？啊，这一座山少了就没法，他们红多的这食物啊都少了嘛。我40岁一直保护到野生动物，到现在64，我现在都舍不得离开这个森林和动物。这滇金丝猴这个生物，家里儿子小孩一样，每天都见不到它就不放心。
0: 3000只左右的滇金丝猴，生活在20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这是现如今地球上滇金丝猴的总量。然而，许多年前，保护区曾发生过一场意外的事故。原来，当年山上闹虫灾，为了保护猴子的食物源冷杉树，保护区喷洒的农药导致它们痛失了一个猴群。直到今天，每当回想起这件事，中泰的心情都难以平复，
1: 心里边的内疚的很，也是酸酸的，因为自己把自己关键的一个种群把消灭了。
0: 从第一次追踪后

0: 群到保护区成立至今，3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在山上与滇金丝猴朝夕相处，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时至今日，当年第一批追猴子的5个少年，依然在为守护这些雪山精灵而默默地做着贡献。在猴群数量日益增长的背后，是许多守护者无悔的付出。
1: 那我在这个，我这个分局长应该是办公室在县城里边，但是这个猴子是我的命根子，你的一生都花在这个地方，你到最后的时候你把这个丢了不行啊，所以我就住在这个地方，心里面踏实啊。我爱人还经常跟我诉说，你生了孩子19天你就丢下我就不管了。
2: 我的爱人对我很好，可以说我的家庭很幸福，可以说我有2个孩子，但我不知道那两个孩子是怎么长大的。
1: 所以这个回去了以后，孩子就从来没有，脑海里面没有个概念，就是爸爸嘛，啊，经常就喊我叔叔，妈妈就说这是你爸爸，他也说叔叔啊，心里边还是酸酸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人这个爱上一个东西很难，但是我爱上了。现在有很多人关注这个猴子，我不知道我能做好还是做坏，但我觉得我一定要尽自己的力量去做好每一件事情，为这个猴子啊，为这个保护区，这是我的愿望，但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

0: 还得是这个 APP 啊，看剧都免费。这地方存了这么多数据，竟然没有防护，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得来全不费工夫，我要发财了啊！哈哈哈哈，
1: 这家公司有问题。
2: 你公司因违反数据安全法第27条，现处以50000元罚款，对你个人处以10000元罚款，请限期整改。网信办提醒您，根据数据安全法第27条规定，开展数据处理活动应当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建立健全全流程数据安全管理制度，组织开展数据安全教育培训，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保障数据安全。如若未按要求履行数据安全保护义务，企业将会受到严重的行政处罚。
0: 等我开发完这个网站，还说没有业务吗？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测评，看来得增加网络安全的费用了。王总，这是网络安全的费用。
3: 在网络安全上花这么多钱，没必要，把钱省下来吧。
0: 哈哈，网站终于上线了。这么多漏洞，数据信息抓取太容易了，卖给别人我不就发了？
1: 怎么会这样啊？这下真的是损失惨重。
2: 该公司因未落实网络安全等级保护相关要求，导致网站被黑客攻击篡改，造成恶劣影响，被执法人员处以50000元罚款，对公司责任人处以5000元罚款。网信办提醒您，根据网络安全法第21条规定，网络运营者应当按照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的要求，履行安全保护义务，保障网络免受干扰、破坏或者未经授权的访问，防止网络数据泄露或者被窃取、篡改。如若未按要求履行网络安全保护义务，不仅会给企业带来直接损失，还会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
4: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4: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1000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爸，您来了。
1: 把行李搬下来，拿楼上去。好的，爸。董事长，您来上海，怎么不跟我提前说一声？我好安排接您。
2: 你还有精力安排这些事儿？走。

0: 我不在的时候，你们两个不是经常喝酒吗？海林，给阿文倒杯酒。
1: 是。
2: 啊。

0: 我知道你们两个有些不愉快，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我也不想知道。无论什么事儿，摆在眼下的都是鸡毛蒜皮。干了这一杯，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你们要搞清楚，什么时候要做什么，明白吗？
1: 明白，董事长。
2: 是。
0: 见到冯军了？
1: 见到了。通过中间人见到了。其实他一直在上海。
3: 苏总，请进。简言，你坐吧。简言，你这么快就在上海找到新客户，我很高兴。夏冬，最终能够留在上海部，我也很欣慰。
4: 那什么让您现在不怎么开心？
3: 还需要我来提醒吗？开完会之后，你们应该一直在等我的 call 吧？生信集团这四个大字，我还是记得很清楚的。
4: 琳琅贸易计划与生信集团合作苏州的投资，所以委托我们对几个决策者进行媒体调查。
3: 可巧的是，刚刚结束的保险箱项目，委托方银河集团，他们也正在促成与生信集团的合作。而更巧的是，上一个项目当中，你们挖出了银河集团的竞争对手林氏集团，他们的合作意向也是生信集团。还需要我再提醒你们一遍吗？做这一行，最忌讳的就是两边通吃。
5: 银河委托我们做的是危机应对，是让我们去应对内部职员盗取资金之后消失所带来的危机。甚至李约翰还跟我说过，说只需要我们帮他找到梁美珠。至于说委托书上林氏还有生信他们只字未提，我不认为这两个项目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4: 在我们主动提及保险箱项目是否与生信集团或者林氏集团有关联的时候，李约翰给了我们100%的否定。他坚称保险箱项目与其他事情无关，只是要找到梁美珠。
3: 你们心里应该很清楚，李约翰给你们的信息未必是准确的。
5: 一切信息以甲方为准，这是行业不成文的规定啊。
4: 而且投资市场也是市场，各个公司之间非常可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有可能是同盟，也有可能是对手，也有可能今天是同盟，明天就变成对手了。我觉得没有必要太纠结于此吧，尤其是在下半年业绩压力这么大的情况下。
3: 总之，我让你们两个人给我查清楚琳琅委托和保险箱委托之间的关系，没问题吧？
5: 好，我们后面呢会集中火力，针对冯军本人的商业背景以及诚信度，做出一个是否值得合作的评估。这也是琳琅贸易对于我们的委托的主要方向。至于说生信日后有什么样的项目，以及有哪些候选的合作伙伴，跟这次的委托毫无关联。
3: 还有一点我要提醒的是，这个李约翰对我们恶语相加已经不止一次两次了，这个人根本就不值得尊重。如果能让事实给他一点教训的话，我相信是大家都愿意喜闻乐见的。但是前提是不能违规，我们可再也经不起申诉了。如果真那样的话，

0: 我们都得捆他。放心吧，苏总，我们一定会谨慎行事，100%按照公司的规章调查。
1: 确实，检验都这么说了，您就放心吧，检验说到做到。好，没事了。
2: 不识抬举，姓冯的以为我们是吃素的，啊！你不会是误会冯军的意思了吧？冯军表面上跟我们关系暧昧，支持林氏，但是他从来没有给过我承诺，也没有具体行动。我跟他聊天的时候，他无意中说出乔薇的收贿金额是200万五十万，可我给他证据里面只有100万的存根，他是怎么知道这个具体数字的？ 唯一的解释就是，他早就知道乔坤被贿赂的事实，只是一直在装傻。我怀疑，是他怂恿的银河去贿赂乔坤。表面上看，他反对乔坤，支持我们林氏，其实他是利用乔坤来支持银河真正的目的，是想搞垮我们林氏。
3: 这冯军把我们当猴耍，董事长，这事情交给我吧。
2: 我知道你怎么想。
4: 眼下不是报复冯军的时候，当务之急是要除掉银河，拿下上海西郊项目。
2: 好吧，说的对，冯军早晚都能办。西郊项目不能等，我们已经可以联合冯军搬到乔坤，现在一样可以联合乔坤搬到冯军。
4: 这样一来，我们更需要你的朋友，他肯帮忙吗？
2: 上次因为我的事情，他正在接受欧讯内部调查，比我还来不及。 更别说帮我们了。
4: 他不是你最好的兄弟吗？
2: 他不怪我，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董事长，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得靠我们自己，不能靠外人。
4: 阿文，这次全靠你了。
2: 我只有一个要求，我希望这件事能够全权由我负责，不要有别人插手。
4: 你说的别人是谁啊？
5: 今天我跟小考在公司的数据库里面就有一些相关条件进行了搜索，并没有发现冯军跟银河有任何交集，更别说是经济上的往来了。
6: 根据我查到的资料显示，冯军跟银河在西郊项目当中是第一次接触，并且确实自始至终在公开场合力挺林氏，反对银河。
2: 也就是说，冯军跟银河地产没有瓜葛。
6: 如果说。
5: 银河真的贿赂了冯军，那他肯定得绕着点我们胡群的资料库，更不会在公共平台上露出马脚。这样的结果呢，是在我们预料之中的，但是因为毕竟我们还是要从常规的流程做起，然后在集中精力深入调查。那媒体调查它的关键还是在于一个智库式的信息整合。
6: 我想听听你有什么思路。
5: 事实上，我更想听听你的看法。你不是自称擅长处理媒体调查吗？
6: 如果每一季做的话，这个项目是一个小时1500，刚刚接到的，这么快就有思路了。公司行为和个人行为其实差不多，都会有一些特定的行为模式。如果说银河之前贿赂了乔坤，那么他在贿赂冯军的时候，方式上一定如出一辙。
5: 集团内部的分公司进行贿赂。
6: 加之冯军这个人要比乔坤更加老奸巨猾，我相信这笔钱不会打到个人账户上，所以要查他应该是非常困难的。
5: 申信集团底下的确有众多的分公司，冯军也非常有可能会利用其中的一家信签。
7: 如果按照这个模式推断的话，我应该能搜索出符合条件的目标公司。
5: 好，那小卡，你跟千朵负责银河，我来负责申信。
7: 好。
8: 哎呀，这些个大公司啊，真是太复杂了。如果旗下每个分公司都有李约翰那样的，光对付他们就够我们受的了。
7: 李约翰还在上海啊？
8: 这个家伙消失了，我查了他2天哦，一点消息都没有。
7: 你查他干什么？
8: 他不是找车撞你吗？还威胁我们，来我地方搞事情。他是不知道我老方在老码头还是有些门路的。
9: 撞我的人不是他。
8: 啊？
7: 是，我查李云汉花了不少力气，能算有效控时吗？
5: 就没人让你查，散会。
10: 中秋节的时候，我中途离场扫了大家的兴。今天晚上我请客，团队聚餐。
11: 哎，好，是什么？是什么？
12: 那必须是牛排呀！
10: 日本料理。
11: 你换个地方好吧？
13: 进去，进去。

0: 在你们林家做了这么多年，也不差这一天。但是今天，我终于看到了我的，
1: 是我们的出头之日。
0: 之前总问你，你说时机不到。如果今天我再问你，
1: 你准备好上位夺权了吗？我的琳琅贸易可是准备就绪了。
0: 刚才我听你跟他们说，夏冬已经彻底放弃了林氏，公司接下来只能靠你了。我就知道你的时机到了。你放心，我会保密的。但是你要记住，我是你的同伴，唯一的同伴，你甩也甩不掉的同伴。
2: 后续的委托方是琳琅贸易，公司在你的名下，就算我想甩掉你也甩不掉。只要林氏能交到我的手里，我保证可以让他起死回生。到时候欠你们王家的钱一分也不会少，而且会加倍。
0: 如果林氏真的能够起死回生，说不定继续当我的林氏少奶奶比分钱划算。
2: 怎么后悔了？别忘了我们的合约。

0: 我得出去一趟。
1: 去吧，老爷子和关海林，我帮你看着，不会让他们打搅你的。
0: 谢谢。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

0: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3: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3: 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哦，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贵州从江，热爱歌唱的侗族世代生活在这里。多变的旋律，无伴奏无指挥的演唱形式，使侗族大歌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民族艺术，到今天已经流传了2500多年。

0: 要过不现在要的七十五年可能过不二年我刚离要能开始念念老给我家奥家家丢呢的不念老不很光的念我家这还不我没留这么样重要呢我小时候呢不没门房子嘛还不如不怕你的小家呢。
1: 在侗族人眼中，掌握更多歌曲被视为博学聪慧的象征。作为小黄村最受尊敬的歌师，绝大部分村民都做过攀萨银花的学生。直到现在已经75岁高龄的他，还在教村里的孩子们唱歌。
0: ตัวเห็นขาพัง
2: ตัวเห็นขาพัง
0: กันเดี๋ยวเล่ากันละแกว
2: ไปมาจิ้งเจียวจิบจิบจิบจิบจิบไปมาจิ้งเจียวจิ
0: บ我有呢
2: 我
0: 我是高龙高龙小孩，也是真高龙小孩。
1: 对于侗族的孩子来说，学唱侗歌是人生的必修课。明天，小黄村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千人大歌节。这些孩子也将和长辈们一起演唱他们最熟悉的歌曲。作为大歌节的组织者，吴荣德早早来到鼓楼广场，他将带领歌队的伙伴们在大歌节上表演节目。
3: 小黄总共有70多支歌队，我这个歌队啊，就从2003年建起来的。刚建的时候呢，我们只有16个，到现在呢，我们有40多个人。
1: 歌队中还有一些新加入的年轻人，作为队长，吴荣德必须让他们尽快掌握节目中的每一个细节。
3: 这些形式都是以我们这个生活来创作的。各界朋友到小黄来看一下，因为有时候就是我们的生活他们看不到，那么我们就利用我们的生活来做个节目展现给我们这个远大的男朋友。
1: 下午4点，村民们陆陆续续来到鼓楼广场，不少游客也慕名而来参与这场歌者的盛会。

因为侗族大哥呢，什么都含在歌里面，传承历史文化，包括教孩子们做人，都在里面了。所以呢，我们小孩子一会说话都会唱歌，不管你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场合，你随便叫他唱，他们都会唱的。

0: 我们想利用这么大的一个节日，把我们这个侗族大歌唱得更响。
1: 就从谁来了我呢开有到来开民堂公公开能改别过你就听上海很快呢听得精神呢我就是改了时间你就改话就很难就养抱了我慢慢的时间就慢慢改都可以就在很多组大哥第五家庭每家庭可惜第五家上不存改我都开我留白。
2: 现如今，不少侗族的年轻人已经离开家乡，到城市表演侗族大歌。商业化给侗族人带来了更多选择的同时，也让更多人听到侗族大歌，了解侗族的文化。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商。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1: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我区以四季鲜果产业链发展做好共赴文章，逾越里儿童乐园建设提速，预计11月陆续对外开放。村企联建构筑稻米全产业链，共赴工坊赋能稻作兴村。中秋毛孩子也有专属月饼，绍兴。

0: 妙肤生物公司推出宠物月饼。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一颗小果子在我区成长为产值超15亿元的全产业链。近年来，我区持续打造四季鲜果品牌，立足种、育、产、融四条路径，拉长产业链，补强创新链，提升价值链，优化生态链，以一盘水果撬动一城共富，年吸引游客超350万人次。在丁宅大通农场的游客中心，工作人员正忙着给游客打包猕猴桃。该农场种植有40亩猕猴桃，此外还依托自身销售渠道，帮助张镇的猕猴桃种植户进行销售。不光是猕猴桃，大通农场全年向果农收购各类鲜果。在刚刚过去的水蜜桃季，农场作为鲜果共富工坊的主要载体，有效带动周边果农的水蜜桃销售。
1: 我们张镇也是一个猕猴桃之乡哈，然后他们基地的话，猕猴桃的品质也是可以的，所以说我们也是从中选购就是比较优质的一些猕猴桃。今年的水蜜桃比去年还是比较好的，像今年的水蜜桃，我们周边的话就是大约是4个村左右的水蜜桃，200多户，农户啊，收购大约是5万斤左右。
0: 这是我区以四季鲜果串起新村共富链的生动实践。近年来，我区以科技赋能种，建成41个智慧果园，引育新品种60余个。推广数字化管理，全程质量追溯，让靠天吃饭变成数据种果，果品品质和市场竞争力显著提升。以全链延伸育开发果汁、果干、宠物玩具等深加工产品，大幅提升果品附加值。以渠道畅通产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培育电商、团购、共富工坊等多元销售体系，让好果子不愁销路。同时以深度融合推动鲜果加旅游加文化加美丽乡村发展，果园变景区，农房变民宿，农民变老板，带动乡村民宿、研学体验、休闲观光等新业态蓬勃兴起，让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从一颗果到一条链，从一项产业到一方共富，我区正以四季鲜果为牵引，不断做强全产业链，提升综合效益，让特色产业真正成为富民兴村的强劲引擎，绘就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图景。全媒体记者徐黎景、石玉成报道。
2: 近日，城北重点民生配套项目愉悦里儿童乐园建设项目整体施工进度已完成80%，各类游乐设施预计11月起陆续对外开放，将为市民打造家门口的亲子休闲游乐新地标。
0: 走进施工现场，多辆挖掘机有序作业，对园区场地进行精细化平整、压实，优化整体场地布局，为后续绿化铺设、设备固定筑牢基础。施工人员分工协作，抢抓施工窗口期，全力推进旋转木马、小型过山车、观光小火车等核心游乐设备的进场安装与调试作业，严格按照安全施工标准把控每一处细节，保障设备运行稳定、游玩安全。据了解，愉悦里儿童乐园是上虞城北大型综合性儿童游乐配套项目紧邻青少年综合活动中心，项目聚焦亲子游玩、休闲健身、童趣体验，规划多元趣味游乐设施，覆盖孩童游玩、家庭休闲等多元需求，建成后将有效补齐城北片区儿童游乐配套短板，丰富辖区青少年儿童课余生活。当前项目正进入设备安装收尾和配套完善关键阶段，施工方在严守安全生产、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稳步推进剩余施工内容。待11月游乐设备分批开放后，市民可就近体验丰富童趣设施，畅享休闲亲子时光，进一步提升城市民生幸福感与获得感。全媒体记者

0: 者于杰报道。
1: 今年夏天，丰汇镇祝家庄村的英台农场共赴工坊研学火热，农耕实践、稻米品鉴、VR 稻作体验等吸引了众多学生。依托村企共建的水稻全产业链与农文旅融合平台，祝家庄村把一粒米做成了新村产业，实现产业增效、村集体增收、村民共富。
0: 在位于丰汇镇祝家庄村的绍兴大通米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一袋袋优质大米有序完成封装作业。这家由祝家庄村与上虞供销社合作共建的企业，每年不仅就地消化本村1000多吨稻谷，更整合云南地区4.6万余亩水稻资源，构建起生产、储存、加工、销售一体化的水稻全产业链发展模式。村企合作不仅盘活了村内闲置农房资源，更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
2: 厂就是租给供销社的嘛，然后我也能让村集体经济增收50多万。米厂在做，因为它是所有的一些稻谷的加工啊之类的都是在这边进行的，所以说也让就是一些在村里的一些相对来说壮年的话，让在这边有一定的工作，提供了一定的工作岗位。
0: 锦林米业公司的共赴工坊于去年10月正式投运，工坊紧扣稻米产业升级与共赴平台建设，打造集农耕文化传播、粮食品牌推介、村级增收赋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共赴载体。在这里，游客可选购特色米制品，借助 VR 设备沉浸式感受稻作文化魅力，种植户能接受农技专家专业指导，提升种植技能。助农主播直播带货，让大通优米畅销全国。今年暑期，工坊还新增研学实践服务，进一步延伸产业价值链。
2: 大通米业，因为它在田间直接操作的时候，可以更直观地观察到一些以前的那种农作啊、收割啊之类的活动。到这边的话，可以更好的给他介绍一下祝家庄村的文化，包括他的那个经济基础，包括一些等等一些东西。
0: 全媒体记者徐李景、石玉成报道。
1: 中秋临近，宠物经济持续升温。近日，绍兴妙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中秋宠物月饼，让毛孩子也能拥有一份专属的中秋仪式感。
3: 据了解，此次推出的中秋宠物月饼印有憨态可掬的玉兔图案，应和中秋玉兔的吉祥寓意。宠物月饼选用新鲜肉圆与天然果蔬为原料，不添加人工色素、香精和防腐剂，兼顾猫犬的营养和适口性。每枚月饼均采用独立包装，开袋即食，卫生便捷。
4: 我们在中秋节的时候给宠物推出了4色的一个宠物冻干月饼，然后现在客户已经下了很多订单了，我们现在也在着急给客户去出货。这样最近一个订单是差不多有200多公斤的一个产量，就单款有200多公斤。
5: 是发往哪里的？
4: 是发往那个杭州那边的一个品牌经销商的一个客户。
3: 近年来，宠物经济成为了消费升级的新赛道，宠物也是家人的理念深入人心。中秋临近，宠物月饼热度持续走高，成为继鲜食、零食之后的又一节令爆款。公司敏锐捕捉消费趋势，将传统节令文化与宠物营养需求结合，为节日消费注入新意。
4: 我觉得是蛮好的，因为现在年轻人养猫养狗的都越来越多了，另一个是大家也越来越愿意给自己的猫狗去花钱了，这是双增长，所以我个人还是比较看好这个行业的。
3: 作为专注宠物食品研发和生产的企业，绍兴妙福生物科技坚持天然、安全、营养的产品理念。此次推出中秋宠物月饼礼盒，正是公司顺应节日消费场景、丰富产品矩阵的一次创新尝试，也是其持续深耕宠物食品赛道的又一重要布局。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在漕河里十三弄，有一家以中国国家地理为主题特色的城市书房——慢读理想谷。作为全国首家与中国国家地理、咖啡地理

0: 官方合作的书店。运营以来，这家书店通过主题阅读空间和亲子专区布局，为市民提供了差异化的公共文化服务。
1: 慢读理想谷位于曹娥街道十三弄，整体空间分为上下两层，一楼以人文休闲和地理主题阅读为主，设有咖啡吧台和山河图文展示区。店内采用洞穴镜面设计，增加了空间的层次感和通透感。书籍陈列涵盖自然地理、人文历史等多个类别，同时配套文创产品销售区域。二楼为亲子阅读专区，环境相对独立安静，主要服务儿童和陪同家长。与传统书店不同，这家门店将阅读空间与咖啡休闲功能结合，运营期间持续吸引周边居民和外地游客到访。据工作人员介绍，日常客群以年轻人和亲子家庭为主，周末及节假日的客流较为集中。
2: 是我们不只是单纯的卖书或者是做咖啡的门店，而是把地理人文阅读和清闲生活结合在了一起。大家来这里不只是安静的看书，也可以喝一杯咖啡，慢慢逛，沉浸式感受山川湖海的人文氛围。
1: 慢读理想谷在提供读书借阅和零售服务的基础上，也承担了公共文化空间的功能，丰富了市民们的日常文化生活选项。
2: 我们也希望未来能通过更多的读书分享、人文美育活动，让更多的人走进这里，在书香里遇见山河，在方寸之间读懂理想。
1: 全媒体记者潘梦毅、王悦，实习生吕元成报道。
0: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这里是丁宅的大同农场，来到农场干什么？当然是采摘最新鲜、最当季、最好吃的上虞四季鲜果了。
1: 鸿雁蔚蓝社区的雁归里街区，一间刚刚开业不久的新式茶空间，正在重新定义上虞人的饮茶生活。
2: 绍兴市上虞区丰汇供销合作社，地处千年历史古镇丰汇镇，立足古镇文脉。丰汇供销社紧跟时代脉搏，持续推进业态迭代升级。
0: 这里是丁宅的大同农场，来到农场干什么？当然是采摘最新鲜、最当季、最好吃的上虞四季鲜果了。我们现在在大棚里面了，熟悉上虞四季鲜果之旅的朋友们一定不陌生，这一站一站啊，全是好东西。这是猕猴桃，哦，这是火龙果，我们去寻找一下我们要摘的猕猴桃吧。刚才路过了苹果、梨、桃子，还有火龙果，现在来到了猕猴桃。这一路啊，水果是非常的丰富，我们赶快去摘猕猴桃吧。这一串串和葡萄似的呢，就是我们的红心猕猴桃了。其他长得也很像我们的葫芦。爷爷，爷爷，快来吃我吧！来摘一个红心猕猴桃，哎，很简单，现在已经是熟练工了。猕猴桃啊，果然不是边摘就能吃的啊，我们还是要回去之后呢，跟苹果、香蕉放几天，等它成熟之后，享受它最好吃的时刻。光摘果子还不够，大通农场还有个重头戏——研学活动。这里是青少年科普教育实践基地，孩子们来了能干嘛呢？植物识别、昆虫探索、无土栽培观摩，还有烧土灶、做大糕、炸桑叶，还有非遗编绳、拓印、陶艺、扎染这些传统手工艺体验。说白了，就是让你边玩边学。

眼前呢是成片的稻田，手上拿的呢是我们的稻香咖啡，也是感受了一把做完农活之后喝咖啡的感觉呀。

0: 占了满满一筐的猕猴桃和火龙果。在这里呢，吃住行游购一站式体验都是齐全的，大家可以在这里待两天一夜，都是绰绰有余的体验这里的生活。欢迎大家在秋高气爽的时候来到丁宅玩。
1: 鸿雁蔚蓝社区的燕归里街区，一间刚刚开业不久的新式茶空间，正在重新定义上虞人的饮茶生活。在这里，主理人周伟，一位扎根上虞的90后海归农创客，把大山里的红茶搬进了城市客厅。从深山制茶工厂到城区茶创空间，是他跨越8年的两场创业。
2: 针对现在的消费群体，从之前的50后60后，可能逐步的未来也会发展成我们的80后90后。那么对于接下去的一些消费群体，他们的喜好，那我们得先精准的把握住他们的一些需求。那么传统的茶楼茶空间，对于这些80后90后来讲，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抵触情绪，去一些喝茶什么，他们会觉得不符合他们的一些生活习惯。那么我开这家店，第一是推出一些年轻群体需要的一些产品，比如说和茶元素有关的一些茶饮、果饮，包括一些氛围。那么你说传统在茶桌面前坐着喝小杯茶，对于他们来讲可能也会觉得有点麻烦，或者说一时之间难以接受。那么我们就是采取这种跟星巴克类似的一些大厅卡座的商务卡座的一些氛围，年轻人可以坐着喝喝茶聊聊天，比较轻松的一种氛围，来接受这个茶叶的这个传统事物，符合年轻群体的一些创新。那么不单单是让他们能够接受这个氛围，也能够接受这个产品，那么对于我们上虞的茶叶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未来的发展的一个延续。
1: 去年年底与上虹茶创空间正式落地鸿雁蔚蓝社区，开业至今，空间打破传统茶室沉闷风格，融合江南雅致与现代简约，散座、私密包厢、文创展区一应俱全。
2: 这个呢是我们余上虹茶创空间自己推出的一个叫茶享会的一个菜那个茶单。那么我们呢也是融入了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独特的思想，也是取了一些比较有诗情画意的名称。
1: 一间新生茶空间，一名90后新农人，一杯地道余上虹，书写属于上虞的青春茶故事。
2: 上虞本身就是当代茶圣吴觉农的故乡，并且我们上虞的茶文化也是依照着觉农老先生的思想在在推广。那么余上虹只是做了一个桥梁，可以把上虞的茶文化和未来的年轻群体消费者和上虞的年轻人能够接触到、感受到、体验到我们上虞的一些茶文化。那么希望未来也是更多的年轻人可以爱上我们上虞茶，让更多的外面的人也能够体验到我们的上虞茶。
3: 绍兴市上虞区丰汇供销合作社，地处1000年历史古镇丰汇镇，立足古镇文脉，丰汇供销社紧跟时代脉搏，持续推进业态迭代升级。去年全新文创产品店正式落地，抢抓市场新机遇，开拓多元新兴业务，让传统供销拥抱新潮消费。

欢迎来到风味供销社风控有礼文创土特产体验店。这边产品展区汇聚酱货、脆米茶叶、海鲜、白酒等本土好物，依托供销社平台助力乡村振兴。同时我们创新推出茶咖溶液新业态，一楼咖啡休闲，各类文创产品吸引眼球，二楼茶饮雅座，可承接各类团体和主题活动，先后举办过三八节、五四青年节各类赛事等交流活动。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3: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聚焦社区民生，遇见青春力量。随着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如何让社区的老人呐、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贴心的照料与陪伴，成为了基层治理的一道必答题。近段时间，我区多个社区探索出了一条邻里互助、邻邻相伴的养老新路子。老人们不再是被动接受服务的对象，而是成为了社区互助里的参与者和受益者。今天呢，我们就走进社区，看看那里的互助养老是怎样开展的。
1: 把面烧些方式去吃，把面，烧些给是，这小三位的哦，烧些小三吧，
0: 这里是德济院社区的一处居民车库副房，十来个平方的空间里，缝纫机哒哒作响。几位居民围坐在一起穿针引线，手里忙活的是一双双正在缝制的棉鞋。这间小铺子的主人叫邵亚芬，是社区里的普通居民。去年他主动把自家这间闲置的车库副房腾了出来，自掏腰包添置了缝纫机、针线和布料，开启了这间便民裁缝小铺。
1: 本来门口在走种手工活的哦，现在没退休的门口，俺朋友过上走啊门口，到一头去看看，走了刚好到门口，提倡大家分享一下哦。那我一直下来是这样的，他们什么缝缝补补啊，给他们都是免费的，大家都是邻居嘛哦。
2: 主要我每天来的。
3: 哎，你以前会不会这个做棉鞋？
2: 没，不会。这里跟他亚芬大哥一起，他教我们的嘛。就最好的这样，我们每天睡个午觉过来，就到下午就到他这里来做鞋子的，聊天。这个弄得很好的，他这个弄得蛮好的。
0: 如今这间小小的裁缝铺已经。

成为了社区老人相聚休闲、互助交流的暖心据点。在这里一来二去，邻里之间的距离就近了。像邵亚芬这样的银龄主理人在德济院社区还有不少。依托老友记互助养老品牌，社区推出了银龄主理人关怀陪伴小微项目，鼓励有特长有热情的低龄老人站出来，用自己的一技之长服务邻里。八月的一个下午，

帮同贺长者集体生日会，11位寿星围坐在一起，其中年龄最大的已在百官街道梁江社区，一支名为“梁叔梁姨”志愿者队伍，同样用实际行动。

0: 等我开发完这个网站，还说没有业务吗？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测评，看来得增加网络安全的费用了。王总，这是网络安全的费用。
1: 在网络安全上花这么多钱，没必要，把钱省下来吧。
0: 哈哈，网站终于上线了。这么多漏洞，数据信息抓取太容易了，卖给别人我不就发了？
1: 怎么会这样啊？这下真的是损失惨重。
2: 该公司因未落实网络安全等级保护相关要求，导致网站被黑客攻击篡改，造成恶劣影响，被执法人员处以50000元罚款，对公司责任人处以5000元罚款。网信办提醒您，根据网络安全法第21条规定，网络运营者应当按照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的要求，履行安全保护义务，保障网络免受干扰、破坏或者未经授权的访问，防止网络数据泄露或者被窃取、篡改。如若未按要求履行网络安全保护义务，不仅会给企业带来直接损失，还会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还得是这个 APP 啊，看剧都免费。这地方存了这么多数据，竟然没有防护，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得来全不费工夫，我要发财了啊！哈哈哈哈，
1: 这家公司有问题。
2: 你公司因违反数据安全法第27条，现处以50000元罚款，对你个人处以10000元罚款，请限期整改。网信办提醒您，根据数据安全法第27条规定，开展数据处理活动应当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建立健全全流程数据安全管理制度，组织开展数据安全教育培训，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保障数据安全。如若未按要求履行数据安全保护义务，企业将会受到严重的行政处罚。
3: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2: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区深耕巨生智能赛道，赋能新智生产力，提质升级；
1: 区人大常委会开展人大代表约见政府及相关部门单位负责人活动；
0: 我区召开绿色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3.0版三季度现场会；
1: 水生生物增值放流，守护水域生态。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当前，巨生智能作为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核心赛道，

0: 正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我区紧抓产业发展风口，以平台建设为核心抓手，加快布局具生智能未来产业。作为我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承载平台，绍兴具生智能综合服务中心构建了服务、测试、指挥三中心功能架构，融合产业展示、政务服务、场景体验等多元功能。内设的长三角具生智能 6S 体验中心总面积1800平方米，超70%区域为互动体验区。该体验中心在传统销售、零配件、售后服务、信息反馈 4S 体系基础上，叠加本地社交、行业解决方案两大功能，形成 6S 综合服务模式。设置八大功能分区，集聚十多家行业龙头企业的30多款前沿展品，覆盖智慧家庭、医疗康养、工业制造等6大应用场景，既为市民提供沉浸式科技体验空间，也为企业搭建供需对接、技术交流的产业服务窗口。
1: 我们这里呢，不只是单一的体验中心，会定期开展一些行业沙龙、交流分享会、研学互动活动等等，大家能够在这里呢互通资源、交流学习，打造沉浸式的科技社交场景。针对不同客户的多样化需求，我们提供灵活多元的合作模式，客户可以选择购买，也可以选择租赁，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使用场景一对一定制落地方案，真正的做到按需匹配、个性化赋能。
0: 除服务中心外，这里同步布局具生智能测试实验室长三角中心与具生智能指挥中心两大功能板块，其中测试中心联合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共建，是全国首批应用具生智能行业新标准的专业测试平台，可为人形、四足机器人等产品提供从硬件性能、软件算法到场景作业能力的全链条检测验证，大幅降低企业测试成本与周期。指挥中心依托数字孪生技术与全域物联体系，可实现全区下场机器人运行数据一屏统览，兼具产业运行调度、安全巡检辅助、数据算法沉淀等多重功能。
2: 目前的话，我们中心搭建了三大中心，首先是服务中心，推动具生智能机器人走进千家万户，链接千行百业。测试中心，它是由绍兴市联合中国信通院、工信部人形机器人标委会共建的前卫检测平台。指挥中心聚焦落地应用场景中具生智能机器人安全管控需求，搭建的一体化智能监管系统。
0: 目前已签约相关产业项目18个，总投资超150亿元，集聚致远等行业头部企业，联动卧龙、金盛等本地龙头企业切入赛道，形成覆盖整机制造、核心零部件、新材料的完整产业链条。我区也成功入选浙江省具生智能未来产业先导区筹建名单。下一步，我区将持续以平台赋能产业，以场景激活市场，加快打造长三角具生智能产业高地，为区域制造业转型升级、新质生产力培育注入持久动能。全媒体记者王帆报道。
3: 昨天下午，区人大常委会开展人大代表约见政府及相关部门单位负责人活动，双方就群众对普通高中教育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互动问答及沟通交流。区人大常委会相关领导参加约见活动。约见会上，与会人员听取了区教体局关于我区普通高中教育发展情况的介绍。近年来，我区紧扣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以全市顶尖、全省一流、全国领先这一目标定位，抓好高中教育高质量发展，改革创新持续推进，要素保障更加有力，教育质量稳步提升，高中教育整体呈现大盘稳定、持续向好的态势。会上，6位人大代表分别就高中教育教学质量提升、教育品牌塑造、城乡教育公平、师资队伍培育建设、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等问题进行全面提问。区教体局、财政局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做了认真详细解答，并就如何进一步做好普通高中教育高质量发展做了探讨交流。区人大常委会相关领导指出，普通高中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关键环节，区委区政府对基础教育十分重视，先后研究出台系列文件政策，有力推动我区普通高中教育高质量发展。他希望区政府及相关部门要聚焦立德树人，深耕主

0: 五业体制，坚持德育为先、改革赋能、优质均衡、品牌引领，全方位精进教育教学，聚焦师资体制，强化激励赋能，强化师德师风，隐喻并举，激励关爱，全链条建强教师队伍，聚焦精细治理，筑牢底线思维，严守安全底线，涵养优良学风，注重身心呵护，全维度抓实校园秩序，推动上渝高中教育高质量发展更上新台阶。区相关领导表示，下一步区政府及相关部门在认真梳理并充分吸纳代表们的意见建议的基础上，将以更高站位谋划教育发展，更实担当推进教育体制，更强合力优化育人生态，以更扎实的举措推动普高教育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效。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1: 昨天上午，我市召开绿色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 3.0 版工作三季度现场会议，区领导及经信、交通、应急、市监、气象、消防等部门单位主要负责人以及涉及 3.0 版整治提升的企业主要负责人参加。会前，与会人员实地观摩了辉石药业、安诺方案、中化蓝天三家标杆企业。辉石药业重点展示了新建环保设施及研发中心，其连续流工艺改造与 RTO 装置更新，实现本质安全与绿色发展双赢。安诺方案介绍了数字化智能化运行体系，通过智能制造平台打通多系统数据孤岛。中化蓝天展示了应急小单元及智能工厂建设，运用 AI 摄像头、巡检机器狗实现机器换人。会议强调，各企业要对标对标，全面复盘，学习标杆企业背后的管理模式与运行机制。各主管部门要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作指引，推动整治提升标准化、同质化推进。就下一步工作，会议要求要加强督促服务，确保重点工作按期完成。应急管理局攻坚消化装置全流程自动化改造，生态环境分局紧盯剩余智能化设备改造，经信局主抓数字化落地实效。要严格落实分批验收机制，推行成熟一批验收一批，严格执行三查标准，坚决防止纸上整改。要紧盯全年节点，全力冲刺年度目标，坚决杜绝年底突击赶工，降低标准，确保各项整治任务经得起检验。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2: 为强化水生生物资源保护，修复水域生态环境，引导全社会树立水生生物保护意识，营造共同守护河湖生态的良好社会氛围，今天上午，上渝区2026年水生生物增值放流活动在上普闸举行。
0: 增值放流是修复江河渔业资源、改善水域生态环境的重要举措。通过科学投放水生生物苗种，能够有效补充水域生物种群数量，优化水域生物群落结构，提升水体自我净化能力，对维护河湖生态平衡、促进渔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通过增值放流活动，让生态保护理念走进群众，让更多人了解水生生物保护工作。
3: 一年呢我们放两次，就是现在这次呢是夏花鱼苗的放流，然后在十月到十月呢我们还安排了一次冬片鱼种的放流。放流的品种呢主要是草、鲢、鳙、扁，然后冬片鱼种呢是桂鱼、翘嘴鲊，主要是这些品种。
0: 下一步，我区将继续加强宣传引导，完善渔业资源管理长效机制，强化常态化长效监管，并依法严厉打击各种非法捕捞和严重破坏渔业资源的电毒炸鱼行为，着力构建鱼水相亲、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
3: 今年呢是水生生物增值放流呢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那么我们今年上渝区呢安排了那个水生生物增值放流的鱼苗鱼种呢，总计是1240多万尾啊。那么夏花鱼苗放流的数量呢是1140多万尾。它的目的呢主要是为了那个修复我们上渝区水域的水生生物的种群结构，然后改善水生环境。促进了那个渔业的增效和渔民增收。
0: 全媒体记者徐丽景报道。
4: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

0: 粮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1: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近日，百官街道举行党建引领社企联动互助养老资源共创会，试点村社负责人与企事业单位、商户和社会组织代表围坐一堂，现场结对联手，为辖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注入源头活水。会上，上虞宾馆抛出闲置阵地共享方案，镇源医药递出老人药品每日分装方案，大通商城亮出银龄积分兑换机制，素心茶院备好邻里茶叙空间，上虞农商银行百官支行给出适老金融服务包，上虞人民医院、绍兴顺济医院承诺专家医师下沉社区义诊，人保上虞支公司设计适老意外险普惠产品，顺惠市场美团外卖则把一键送菜、上门配药的末梢链路直接铺进楼栋。这不只是企业资源对接社区养老需求，企业之间也互相搭台、抱团联动，社区阵地、志愿人力等本土资源也积极响应企业的共建诉求，多方碰撞催生一批实打实的助老合作构想。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共创会不仅是一次资源的集中展示，更是一次工序的精准匹配，标志着百官街道社企共建养老工作从单兵作战转向抱团发展。接下来，街道将迅速梳理达成的意向，建立台账，明确联络人和合作方式，用一个个落地的项目，一件件办成的实事，交出一份让群众满意、让老人受益的成绩单。全媒体记者石玉成报道。
2: 上虞佳妮家居是我区唯一一家宠物用品归上企业，主营猫爬架、宠物蜗具等产品，95%产品出口海外市场，2025年产值超5000万元。近年来，随着宠物经济的发展，企业订单源源不断，企业在忙着赶制订单的同时，加大企业自身管理，提升产品品质，不断满足客户需求，聚力打造宠物用品产业高地。
3: 走进上虞佳妮家居用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剪裁、缝纫、组装等各条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抢抓订单，赶制猫爬架等宠物用品，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据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依托充足的海外订单支撑，企业开足马力，稳产增效，持续释放发展动能。
4: 现在那个在做的订单呢，就是东俄国家和那个南美的，这个订单可能要到9月底才能完成，啊，接下来呢可能稍微空一点，嗯，但是订单也是不缺的啊，因为我们是每年那个订单都是那个排好的。
3: 面对旺盛的市场需求，企业老总经常外出抢市场份额，生产线24小时满负荷运转，力争以最快速度将优质的宠物用品发往全球各地。随着生产规模持续扩大，企业今年推行 5S 管理，对生产车间、仓储区域、办公区域进行全方位规范化升级，助力企业从规模扩产向提质增效双向进阶。
4: 外贸公司啊，对那个我们的实际生产企业那个要求也是挺高的。现在通过这个 5S 管理以后，让客户呢更加那个认同我们的企业，订单呢也多起来啊。
3: 在抓紧现有生产的同时，企业年产60万个猫爬架技改项目有序推进，目前项目主体结构已经完工，计划2027年初投产。项目建成后，企业产能将实现翻倍，有效破解产能瓶颈。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1: 近日，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举行了一场新生集体生日会，6位刚踏入校园的学子收获了一份独属于大学时光的暖心惊喜。
5: 活动中，学校相关负责人为报到当天生日的6名新生送上生日礼物，并祝他们生日快乐。随后，新生们手拿刀叉，共同切下香甜的生日蛋糕，在欢声笑语中许下属于大学新生活的美好愿望。

0: 开学的那一天刚好生日，然后刚好学校给我过了，这是我人生中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我觉得很有意思，很有意义。
1: 为了让新生刚踏入校园就能感受到学校的关怀与温度，学校依托预报到系统梳理新生信息，筛选出报到当天过生日的学生。工作人员精心准备蛋糕、礼品，协调活动场地，联系到场师生与部分学生家长，周密筹备了这场专属集体生日会。
2: 那么我们其中也通过系统预知到我们的其中有六名同学是今天9月11号过生日的，今天我们也非常高兴啊，然后院领导还有我们的老师一起给这些学生家长一起过了生日，也欢迎他们成为我们的科艺新人。
1: 除了暖心的人文关怀，学院还将继续做好新生入学各项保障工作，在理想信念、文化素养、学业规划等方面持续发力，引导新生尽快适应大学生活，在校园开启属于自己的崭新征程。全媒体记者陈以超报道。
3: 近日，五甲渡公园内曼珠沙华进入盛花期，绯红似火的花海与周边林木交相辉映，细长卷曲的花瓣形态独特，成片绽放时如大地自然织就的红毯，形成一幅层次丰富、色彩鲜明的自然图景，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赏拍照。穿行期间，静心欣赏和记录，感受秋季植被带来的宁静与生机。据悉，曼珠沙华又名彼岸花，为石蒜科多年生草本花卉，花形独特如龙爪，其生长习性独特，每年入秋花朵开放，花期不到一个月，花谢后才长叶，具有花叶永不相见的特性。此外，曼珠沙华虽观赏性强，但根茎有毒，球根含生物碱利克林毒，误食可能引发呕吐、痉挛等症状。且花朵绽放不易，花期转瞬即逝，希望广大市民朋友文明观赏，切勿采摘食用，共同守护这份秋日美好。全媒体记者
4: 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5: 再见。

0: 记住，
1: 屎尿正也尿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最近的天气真的太会拿捏氛围感了。夏秋之交，早晚凉，多云为主，阳光温柔不灼人，没有盛夏那种闷得喘不上气的燥热。清晨出门，风里都带着清爽的味道。到了白天，最高气温慢慢爬上30度，午间还是稍稍有些小热。19日会有一场小雨短暂到访，大家出门记得随身备一把伞。雨水过后，天气转晴。20至22日天气持续放晴，整体气温平稳，非常适合散步、逛公园。大家可以趁着如此舒爽的好天气，多多出门走走看看。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东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最低气温17到19度，后天多云，气温在22到30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

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70到90。中华孝德园晴，18到30度。桃花源晴，18到30度。富之山晴，18到30度。晨曦风情小镇晴，18到30度。东山湖晴，18到30度。盖北野藤葡萄园晴，18到30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晴，18到30度。凤鸣山晴，18到30度。裘皮城晴，18到30度。杭州湾海上花田晴，18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啊、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9: 阿姆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琴队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2: 妈妈，是小金盾。
1: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6: 江湖上有个传说，真正的仙在深海，也在江河，甚至就挂在老饕的筷子尖上。有人说无非就是鱼虾蟹老三样，那是你没见识过，把鲜味直接腌进你的 DNA， 打破次元的仰望星空，还有边境人民的智慧，表面甜美，内里鲜狠，玩的就是反差，这才是鲜的江湖。更讲更不讲规矩，不服那就上岸碰一碰。

0: 在潮汕，鲜味是江湖，声音是门派。这里的宴不是用来睡，是用来中毒的。这里是汕头东市，白天寂静无声，夜晚却人声鼎沸。
1: 这边你到三四点四五点都很热闹的。
0: 而这一切的改变源于三兄弟的一碗潮汕毒药，
1: 有时候都一两百号人在排队，
0: 让胆小的人望而却步，
2: 不能接受生，
0: 敢吃的人一口成瘾。
3: 定要刷车饮，
1: 我被搞三杯再刷杯，几
4: 三百二。
0: 夜晚开门迎客，白天闷头练功，而大哥就是那个武艺最高的掌门人。
1: 打电话给慧珍，叫他送一些过来，不要太多，先来两三百斤。
0: 每天下午三点，闹钟一响，大哥就会准时出现在店里。
1: 那个食材都是靠我在做，六点营业，你要拖过的话就不好了。
0: 大哥的刀工不算花哨，但很准快。生腌的灵魂在于腌料的调配。
1: 我们先下一点白糖，一点点味精，放一点开水把它融化。
0: 不同于现代流行的白酒杀菌，潮汕人只信老祖宗的法子，
1: 不用那个白酒了，零下三十几度让它冻十几个小时，
0: 冰冻杀菌，辣椒驱寒，酱油调味，
1: 看它的调色就是判断这是咸淡，一天都要两三桶吧。
0: 潮汕人相信真正的鲜不需要火，那是潮汕人刻在 DNA 里的味觉密码。这缸胭脂是潮汕的化骨绵掌，任你虾兵蟹将，只要沾上都得缴械投降。在时间的魔法下慢慢释放最原始的鲜甜。
5: 原料是一样的，
2: 自家的口味向来都很稳定的。
1: 其实潮汕生腌也没什么秘密，主要你这个食材要新鲜。
0: 别的地方吃鲜讲究活杀现做，潮汕人吃鲜，虾是跳的，细是横的，花螺也是妄图越狱的，这是生腌江湖的不二法则。
1: 像那个生腌皮皮

0: 右。
1: 胳膊上的肌肉非常的明显哦。
0: 都是这样锻炼出来的。
2: 数小时的等待，胭脂渗入每一寸肌理，虾肉肌理渐渐透明，蟹黄凝成半流质的黄金，鲜味被逼出，甜味随之突出重围，脆嫩与鲜甜完美平衡。黑色染上天空，这条老街开始活过来了，整条街都沉浸在生腌的狂欢里。档口为界，店里忙得脚不沾地，店外大排长龙，食客像潮水一样涌来。检验成果的时刻到了，
0: 来，你好，让一下，来，往这边排过去，按顺序来啊。
2: 前面的人点单要快，后面的人等得心焦，望着不属于自己的那桌生腌，安慰自己的五脏庙。
3: 什么雪蛤？
4: 金银虾。
3: 我们先吃饱，然后上那夜生活。
2: 啃咬蟹壳的咔嚓声，吸吮虾脑的啧啧声，还有被辣到的吸气声，交织成一首鲜辣酣畅的味觉交响曲。
4: 这个沙漠蟹吃起来就像冰淇淋。
2: 三秒后辣味袭来，五秒后鲜甜似洪水决堤。
5: 因为它吃起来比较鲜甜，有的人他特别喜欢吃就会上瘾啊。
4: 外地人就感觉是毒药吧，
6: 本地人吃完一样。
2: 几口下肚，已毒入膏肓。只想着下一口，再下一口，像中了海鲜的蛊，舌尖记挂着那口冰凉鲜甜的瘾。
4: 基本两三天都来一次，
5: 我们天天吃。
6: 李小浩，
2: 生腌虽霸道，终需一碗白粥来安抚。
5: 先吃点热的嘛，就是我们一般在这里吃生腌都是配白粥的，生腌虾是白粥的最佳搭配。
2: 潮汕的白粥，讲究米粒开花。粥水交融，
0: 喝一点白粥暖暖胃。
2: 它不抢戏，却能让生腌的鲜辣在口中缓缓释放，也是化解毒药的最佳解药。
0: 本地人吃生腌都是搭配一个青菜粥，外地人来到这边，他说是门点生腌，我不会让他们吃太多，给顾客控制一下这个量。
2: 爱吃也要会吃，生腌配白粥就是潮汕人爱吃会吃的直白宣言。
5: 我们都是半夜过来吃的，
4: 准备要去夜生活啊。
2: 满地狼藉的蟹壳虾壳是他最好的招牌，是属于这座城市的深夜秘密，是潮汕人戒不掉的温柔毒药。
0: 二楼二号，你买完单上去等就好了。
2: 这一家店的江湖三分天下，大哥十五岁辍学闯江湖，至今不觉得自己是老板，
0: 一直打工的，二十几年都是一直在这个地方转来转去的。
2: 餐饮界摸爬滚打二十多年，坐镇后厨，
0: 我就大概下午3点左右一直忙到凌晨3点。
5: 大哥就是现在这个点吧，
4: 他做的生腌好吃。
2: 二弟三弟，前厅张罗的一把好手。客人再多不慌，
5: 老二就比较帅气，
7: 没有他帅，
0: 我最帅，
4: 大哥最帅吧。
0: 然后老二他就是差不多8-9点来店，做完了也差不多早上都要7-8点了。老三就是下午5点左右，也要一直忙到凌晨4点多的。
4: 三兄弟都一样勤快吧？
2: 这是分工，不，这是生存法则。潮汕这家店，就是三个字。熬、狠、拼，潮汕人的生腌江湖就是这么打下来的。天光之前，江湖总要散场。
0: 江湖规矩会变，但是让人先上头的滋味不会变。
2: 生腌见了底，白粥结了膜，只有围裙上还沾着鲜亮的胭脂，那是潮汕夜行侠的勋章。鲜味上岸，不。是潮汕人硬生生把海拽上了岸。鲜味的江湖从不缺狠角色，在广东美食版图上，顺德就是那个开挂的存在。吃鱼可以写一部鱼类驯化史。
8: 顺德产鱼都有名的，
9: 四大皆宜，就鲮鱼啦、鲫鱼啦、烤鱼，还有鲢鱼。
2: 但最野的吃法藏在一个农家乐，

0: 们专和鱼嘴过不去。鳞鱼这张嘴是进化论给的作弊器，上唇像铲子，下唇带吸盘，专啃水底青苔。但在顺德老饕看来，这构造是给人类留的鲜味开关。
1: 鳞鱼呢，做鱼头为止，
2: 这里大概是100斤左右吧。这个鱼就是吃一顿饭的，来专用的。
0: 26颗鱼头一盘菜，叫出它的菜名，二次元看了直呼内行。
3: 然后马上红。
0: 这哪是二次元里的黑暗料理，是专属于顺德餐桌的行为艺术。
4: 你看他两个眼睛是不是朝上斜看天空，就是仰望星空的吧？
5: 认为他的鱼头一定就向上，那个好的鱼头。
0: 不懂二次元，但懂江湖规矩。做菜可以搞怪，但食材必须顶配。鳞鱼天生就是深水区的隐士，只在水流湍急的深潭里修炼内功。
1: 他也怕懒，天气太懒的时候就很容易死。
0: 每多活一年，肌肉纤维就多一份弹性存款。
1: 一年多都长不了这么多啊！
2: 所以他吃起来清甜一点，有鱼味。
0: 只有经过深水慢养，捕捞后在吊水池断食运动15天，确保每条鳞鱼都是优等生后，才能成就金灯的终极鲜味。
2: 这个鱼大概有一个星期了。用这个山泉水来养，水温在25度，这里大概是100斤左右吧。
0: 断食毕业的鳞鱼头，此刻在顺德人手里迎来终极蜕变。先撒盐入味，胡椒紧随其后，豆豉碎如雨露，蚝油点睛提鲜，秘密武器淀粉登场，鱼嘴挂浆锁鲜，这就是顺德祖传的鱼头 SPA。
5: 这个是我们经常吃的，
1: 最喜欢是鱼头嘴的位置了。
0: 接下来是高能环节，26颗鱼头必须摆出星空阵列，45度角仰望是基本礼仪，腮帮子得朝外支棱着，让蒸汽能顺着腮缝直攻脑髓。
6: 江门也有很多人过来这边吗？
7: 一个传一个吗？
2: 哎，很多外地的，青海、海南、安徽啊，四川。够了，外国佬，马国人。
0: 高温牢笼已就位，蒸汽像审讯室的聚光灯，逼着鱼头里的胶原蛋白全着供。随着时间，鲜味浓度直线飙升。
1: 有老孙的味道，也有很多外地人的过来尝试，也是很满意的。
0: 开箱，见证破次元的一刻。长得凶，看着馋，一口下去，胶质在舌尖跳探戈，鲜味直冲天灵盖。
1: 这个豆豉、辣椒啊，可能有放小小辣椒，
8: 一点都不辣。
9: 他们做就肯定正宗啦。
0: 鱼嘴里的软骨，别吐，用后槽牙慢慢碾，挤压那些藏在骨缝的鲜味。
10: 点赞。好吃，
11: 好吃，好吃，好吃。
10: 那么旺。
0: 当最后一丝胶质在舌尖化开，方才的辛辣突然褪去铠甲，涌上来的是吊水池里绝食15天的鳞鱼用肌肉酿出的陈年鲜味。
2: 从我们鱼塘拉上来，放在这里，你运动15天。
1: 最喜欢吃。放在我旁边了，你说我喜不喜欢吃啊？不是很多吗？一个人都可以吃到了。
0: 顺德的老宅藏得住风，藏不住味。金灯饭店的招牌不显眼，但老饕的鼻子从来不会迷路。老板把祖传的老宅改了江湖。
2: 我以前都是住这个房间哦。
0: 这间屋以前是他睡觉的地方，现在嘛，睡觉的成了鱼虾，做梦的成了食客。
2: 可以看到这个鱼，鱼池这里都可以看到这个虹，顺便什么都看得到了。
0: 老顺德的味道，讲究个上岸鲜。江湖规矩，新鲜就是最好的请柬。金灯的菜牌比日历还薄。但每天写的都是水族的今日特供。鲜味上岸的地方，从来不需要码头。老墙根。

0: 天下这一桌吃的何止是菜，是时间给顺德人最刁钻的赏赐。毕竟能卷赢时间的味道才配叫江湖。鲜味的迁徙路线总是出人意料，中越边境的硕龙人正在演绎新的江湖法则。中越边境界河归春河横穿硕龙镇，水清的能照见刀锋，也养着最娇贵的江湖客青竹鱼。
1: 这个鱼就是比较名贵的，
2: 我们相对好一点的就是青竹鱼，本地的叫刺眼。
1: 看起来好像很普通，但是它那个鱼肉它真的很鲜嫩。
2: 这里就有两条啊。
0: 在这家店，烹饪是场优雅的谋杀。青竹鱼的脸像醉了一辈子，老厨的刀专治这种风情。几十年练就的优雅，曲鳞不断皮，曲塞不破胆。
1: 我15岁就进厨房了，一直干这行到现在，从来没有改行过。
0: 这条河的鲜味得用暴力温柔伺候，鱼的挣扎在他手里不过是鲜味的最后挣扎。鱼头先撒盐抹匀，再来料酒浇个透亮，生抽沿着腮边细细渗入，最要紧的是那勺剁椒红艳艳的趴在鱼头上，清蒸才是艳名正身的吃法。蒸笼里的热气一吹，鲜味便醒了，火候多一度嫩肉变冷，少一度腥气未消。
1: 它那个鱼比较鲜甜，肉比较嫩，清蒸的话原汁原味的，剁椒也是很好的。
0: 老厨的绝杀在这勺自制的剁椒里，汁水渗入鱼脑，
1: 包括辣椒啊豆椒啊，这些都是我们自己腌泡的。
0: 辣的霸道，鲜的温柔，用筷子轻轻一挑，鱼肉如蒜瓣，嫩的能滴出水来。
1: 本地那个辣椒肯定是没有那个湖南那边的那么好，所以我也是从那边寄过来的。
0: 火舌舔舐锅底，鲜辣味直冲鼻腔，这是归春河最野性的味道。老厨话不多，但他的刀、他的火、他的鱼都在说话。卷味江湖讲的是刀光血影，鲜味永恒，而鲜味上岸的代价则是刀子永远沾腥。小镇另一侧的老饕们早早就玩起了鲜味外交，越南的鲜味在这里学会了新的方言。中越边境水砸出来的地方，得天瀑布日夜轰鸣，而山脚下的硕龙镇却藏着另一场味觉风暴。
3: 这边是我们的瀑布，还有越南菜。
0: 这里的菜酸辣是底色，鲜甜是暗号，而这张王牌一出便知分晓。
4: 牌上有一个那个写了一个甘蔗虾是大王。
5: 我们平时喝酒的话，我们也会玩牌，10点半呐、啊，水鱼呀、啊、这些，其实就说也是一个菜品的那个排列吧。凤肉吧。我们要去上面买点那个甘蔗。
0: 红木生意出身的老板，人称何姐，正在物色符合他审美标准的食材。
5: 可能红的那个会带一点那个咸味，但是这个就是纯甜的，出水然后的话它会比较甜。

0: 食材就位，这位满臂符文代码的林大厨正准备手工烹饪一道越南名菜，厨房里的那把刀正在将甘蔗剖成甜味的载体。甘蔗虾里真有甘蔗，还有沙特虾。
1: 这个炖是甘蔗，
2: 它的甜度很高，因为这个就是使用甘蔗，
3: 不要剁得那么细，不然它就没有那个脆肉那个脆感。
0: 越南菜的灵魂是鱼露，但这玩意儿兴起来能掀翻天灵盖。林大厨建议是煮它。
3: 我越南吃的，它是

0: 高温逼出仙，暴力镇压行，就像他说的江湖规矩，不仙不上桌。
1: 可以了，这是他的粘稠度。
0: 首发选手任务结束，第二轮选手就位，开始做造型。林大厨的力道让虾肉紧实，何姐的细致让造型完美，虾糊要裹得紧，主食才不会叛逃。沙特虾开启狂暴模式，鱼露经高温驯服后，腥味被格式化为鲜味代码，
1: 主要它就是保持它的那个鱼露的鲜。
0: 鲜味的秘密藏在细节里，甘蔗的甜，虾肉的弹，鱼露的鲜。林大厨的手法看似粗犷，实则精准，而虾肉必须保留颗粒感，才能在油炸后绽放最佳的口感。
2: 有点脆脆的，里面是有点是那个
3: 虾肉很弹，能吃到你完整的虾肉。
0: 180度油温，鲜味上岸。
4: 鸡腿哦，
5: 虾腿呀、
4: 啊！哦呦，这么特别的。
6: 观众现场。现在拍视频都是流行这一句话是吧？
4: 对。
0: 甘蔗甜味从内部突围，虾肉在高温里蜷缩。这一口是瀑布底下炸开的阳光。
6: 吃完蟹，然后把这个甘蔗咀嚼一下，很甜。
7: 那我吃了三个，我酥脆一点，然后里面滑嫩，
8: 蛮特别的，像就酸酸甜甜的，
9: 好吃。
0: 当牙齿穿透酥壳，虾肉的鲜与甘蔗的甜同时迸发。
6: 没想到有意外之喜。他本来是没想到在这个地方能够吃到这种菜。
2: 我们今天是慕名而来，直接过来的，没有选错，确实有。
0: 在边境，味道是比语言更直接的对话。或许有一天，瀑布的水声会淡去，但舌尖的记忆会永远记得这里的鲜甜。在德天瀑布的水雾里，贵宾官是硕龙镇公认的颜值担当。
9: 谁装修的好看啊？
10: 贵宾官呢？
11: 贵宾官呢？
0: 老板何姐是野生美学家，红木家具镇场子，野木头再创造。
12: 就像有些桌子啊，这个椅子啊，这个是红木，好像一套20000多。像这些木头的话，都是要自己去找啊什么的，
13: 就是比较有造型一点的这种才会回来。
0: 混搭，老板娘说美食刚需。
12: 如果单单摆一个那个罐子的话，好像又矮又普通。塞一个席子这样多好啊，又可以种点东西。
13: 这个主要就是哎呀，美化一下嘛。
12: 哎，即便就是说没有吃饭，他们路过的话也会进来，哎，我可以拍张照嘛，其实挺开心的呀。
0: 老板娘的美学偏执，从山上捡来的野木头，身上的小装饰，盘里的甘蔗虾，没一样是随便凑合的。要问什么是贵宾官的招牌，就俩字儿：讲究。鲜味上岸的终极奥义，是让水里的味道学会陆地生存法则，是水产的迁徙，更是生活的靠岸。深夜的白粥配生腌，是打工人对996的反抗。仰望星空的可以不是鱼，偶尔抬起被现实摁住的脑袋，吃口鲜的。鲜味上岸第一课，成年人的甜头总是裹着层硬壳，得先学会撕咬，才能尝到那口意外的鲜甜。潮水会退，鲜味会淡，但生活总能嚼出点滋味。鲜味上岸，生活开饭。

业到一方共富，我区正以四季鲜果为牵引，不断做强全产业链，提升综合效益，让特色产业真正成为富民兴村的强劲引擎，绘就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图景。全媒体记者徐黎景、石玉成报道。近日，城北重点民生配套项目愉悦里儿童乐园建设项目整体施工进度已完成80%，各类游乐设施预计11月起陆续对外开放。